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0: 上集，赵林曾经见过一漏花，还帮助和梦梦获救。之后大家合作打败秃鹫，脱离险地。
1: 友好的交易。
2: 只有这几个果子了，得再去找点吃的。
0: 大功告成，全新改装自带夜光，黑暗里最璀璨的无人机。
2: 夜光在哪儿呢？哎呀，快走吧，还要找食物呢。
3: 就在这儿啊。
0: 酷炫吧，等找到哥哥就送给他，他一定很喜欢。
3: 喂，你们等等，
0: 还团队呢，抛下我就走，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2: 哪有啊，我们可是团结一心。这个不能吃。
0: 不过说起来，动物对我们也不太友好，尤其是那个沙狐族长，眼神冷冰冰的。
2: 哎呀，那都是误会，人和人之间不是也经常有误会吗？
0: 那之前的沙蜥和蜘蛛呢？人类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动物怎么会对人类友好？你说的梦梦？
1: 那帮我们逃出石林的猫头鹰呢？
4: 对呀，它很友好的。
0: 那是因为梦梦是动物，不是人。
2: 你确定？

0: 么了？
1: 密西恐惧症又犯了，那是什么呀？
0: 沙棘果呀，好吃又营养，但就是有刺。算了，你在这等吧，我和默默去摘。
2: 慢着，虽然不能靠近，但我也能帮忙。
0: 啊！怎么了？果子呢？怎么都没了？啊！徽章怎么也不见了？啊！
2: 啊！我的夜光灵剑呢？
0: 在周围找找，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啊啊！快看这边，没错，是我的徽章。

0: 这是我在书里看到过，这是长耳跳鼠，是保护动物，
1: 这么稀有，
0: 是啊，所以要好好善待和保护。

0: 乔治是怎么了？啊，
1: 不好！
2: 嘿嘿，
0: 哎，耍诈！别跑！真狡猾！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抱歉，我们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
3: 哼，你的？这是我的收藏，这附近闪亮亮的小玩意儿都是我的。
0: 那也不能未经允许就拿我们的东西啊！
3: 你们还未经允许就到我的地盘上来摘果子呢？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4: 人类真是自私。我拿东西要经过你们允许，但你们摘我的果子有没有问过我？
3: 哼，想要东西也可以，帮我打扫家门口，再给我做个鲨鱼池，
4: 东西就还给你们。
0: 哼。
3: 啊？

0: 满意了吧？
1: 满意，满意。
2: 啊，等等，我夜光灵剑呢？
3: 那个，不能还给你们。
2: 啊，这什么意思啊？喂，那个对我很重要，你得还给我。
3: 昨天，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夜光石，被一个贪财的坏人拿走了。没办法，我得找个替代品。可我找了好久，就你那个最像。
0: 坏人？
3: 嗯，一个爆炸头的大个子。后来他被一个红发姐姐叫走了，我才能逃出来的。
0: 是大勇和美琪，他们拿走了夜光石，跳鼠才会想要你的夜光灵剑。
2: 所以，只要拿回夜光石，他就能把灵剑还给我。
3: 啊？
0: 我们做个交易吧，我们帮你夺回夜光石，你就把灵剑还给我们。
1: 啊，真的吗？
0: 嗯，一言为定。
1: 成交。
2: 哎，
4: 干啥啥不行，顺手切羊第一名，给我拿出来。
5: 我这也是没办法，再弄不来笔记，下场会很惨的。我反正完成不了任务，我看咱不如把这宝石卖掉，提前退休。
6: 哎呀，哎呀，
1: 就是他们。
0: 我有办法了。
5: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
4: 你不配。
5: 什么东西啊？

0: 哎呀，好像是藏宝图，哎，要发财了。
1: 这地方能有什么宝藏？当心有诈。
0: 哎呀，有啥诈呀，你想多了。瞧瞧嘛，万一真有，我就把宝石物归原主。好像在那边，让我再看看。

0: 月光石，
1: 哎，别着急，我就说有诈吧。
2: 居然敢骗我！
1: 把夜光石还给跳鼠，哼，拿笔记本来换。就差一点儿。
0: 夜光石，哎，我，嘿，你。

0: 救命啊！
1: 我才刚热身，战斗就结束了。哎！我的腰啊！
2: 啊！这下该怎么办啊？
1: 都怪这两个人。梦梦，你能把我们扔上去吗？
3: 嗯。
1: 扔上去？
3: 等等，让我计算一下角度和力度，别把我摔成肉饼了。
1: 这下完了，拿回夜光石就跑了。我就说嘛，动物对人不友好，你跳出剑中安复义，浪费感情。
4: 谁不友好了？我可是最仗义的。那个，谢啦。
3: 这逃生出口，酒不能挖大一点吗？
5: 就这，你还嫌我胖呢？
6: 这是哪儿啊？咋这么多刺啊？
0: 哎呦，我的脚！
1: 别乱动！
0: 哎呦，我的屁股！
5: 我们在绿洲躲雨时弄丢了虎宝，我要回去找。这里怎么有个湖？请期待下集《雨后的绿洲湖》。

上集，长耳跳鼠被大勇拿了夜光石，我们和大勇美琪斗智斗勇，终于物归原主。雨后的绿洲湖。

0: 给我住手！
1: 梦梦，哼哼，梦梦太帅了！
2: 快起来，鹏飞，要下雨了。
0: 没事儿，我的睡袋防雨。
2: 这雨看样子会很大，可能会引发洪水。
0: 不会吧？
2: 这里地势太低了，快收拾东西。
3: 这么收拾，效率也太低了。
4: 看我的瞬间整理大法，够快吧？
2: 傻笑什么呢？还不快走？
4: 来，等等。
2: 到前面的高地去。下一场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还是再爬高点更安全。
0: 周林姐姐，你怎么了？
2: 我的虎宝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哦，
0: 就是那个你睡觉时搂着说悄悄话的布娃娃吗？
2: 也不是。总之，虎宝对我很重要。
4: 这么大人了，还非得抱着布娃娃睡觉啊？啊！
2: 我对呀，怎么样？我得回去找虎宝。
0: 赵琳姐姐，别去了，乌云还在呢，万一再下大雨会很危险的。
4: 我们站的位置还不够高，得尽快到高地去。
2: 好吧，我不找虎宝了，我们走吧。

0: 姐姐，你看什么呢？赵琳姐姐，
1: 怎么了？
2: 哎，还在想那个破娃娃呢？
1: 它不叫破娃娃，它叫虎宝。对不起，虎宝不见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陪了我那么久，我都没机会和他说再见。
3: 少林，
1: 让我静一静就好了。
0: 喂，鸿飞哥哥，这怎么办啊？没了虎宝，少林姐姐都不笑了。
2: 有了，补上不就行了？我们找找虎宝的替代品，肯定能让他重展笑颜。
0: 明白。
1: 啊，梦梦，怎么啦？
0: 赵琳姐姐，你能帮我把糖果拿出来吗？我把我最喜欢的糖果给你吃，你吃了就不会再想虎宝啦。
1: 谢谢你，梦梦。
2: 别再为虎宝难过了，这个给你。
1: 这也太贵重了，怎么好意思啊？
2: 不用不好意思啊，给你抱5分钟，你记得轻点抱。
1: 你自己抱吧。
0: 鸿飞哥哥，我怎么觉得昭琳姐姐更不高兴了？
2: 不知道，女生的心思真难猜，看来必须得出大招了。
1: 这什么？
2: 虎宝2号，根据我的计算，还原度至少有97%。
1: 啊？这不像虎宝，虎宝他……鸿飞，那里应该是最安全的，你带梦梦先走，我要去找虎宝，找到了就马上和你们会合。
0: 赵琳，赵琳姐姐，那样太危险了，
2: 你不能为了一个布娃娃冒这么大风险啊。
1: 虎宝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布娃娃，他是我的朋友。
0: 朋友？
1: 每当我想念虎妞的时候，我就会和虎宝说说话。
2: 老虎的牙齿？你在老虎嘴里拔牙？
1: 我没有，这是虎妞留给我的礼物，它是一只小老虎，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分开了，我很想念它，就想照着它的样子做一个布娃娃，因为做到

0: 得太晚，导致我上课睡觉。五宝被爸爸没收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姑姑已经帮我把虎宝缝好了。从此以后，虎宝成为我的树洞，我抱着树花的好朋友。所以，我必须要回去找他。
1: 太感人了，
2: 太浮夸了吧？
3: 我们一起去找虎宝。
4: 对，找林姐姐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0: 啊，谢谢你们。
3: 啊，怎么会这样？这里是我们之前的驻扎地，我怎么不记得有个湖啊？
0: 刚才的雨太大了，雨水汇集在低洼处，形成了湖泊。
4: 大雨好恐怖啊！
0: 万一雨水把湖泡冲走了怎么办？
3: 别着急，据我观察，水应该淹不到那儿。我们做个筏子划过去看看。啊！我开始滑了，坐稳了，
0: 出发喽！
5: 哎，马上就到对岸了。
0: 这声音是
5: 山虎又来了，快，我们一起滑。
4: 再滑下去我要晕筏子了。
5: 啊，糟了，山虎越来越近了。
1: 完了，我
4: 害怕。
0: 都怪我让大家陪我冒险，无论如何我都要带他们安全离开。快想想办法，周林。啊，有了。
3: 我们来帮你。赵林，打起精神来！五宝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4: 对啊，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0: 算了，我们走吧。
3: 哎，别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儿。
4: 就是啊，我们再找一次，这次一定能找到的。哦，
0: 可以了，我们都尽力了。
4: 可是，
0: 或许。我不该这么依赖虎宝，我们都要长大的，不是吗？啊，没有虎宝，我还有你们呀。
3: 那你以后有话就对我和梦梦说，我们当你的树洞。啊，
4: 赵林姐姐，以后由我们来陪着你。
0: 谢谢，有你们在，我一定能适应没有虎宝的日子。
5: 好啦。满血复活，我们赶紧去高地吧。
4: 好。
5: 啊，要不要帮忙啊？
4: 好厉害！发生什么事了？
5: 啊，我的虎宝，
6: 太好了！
0: 等等，虎宝怎么会在这儿？
5: 龙飞。
3: 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早上慌里慌张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收到背包里了。找到了虎宝实在是太好了。
4: 都怪你害得赵林姐姐难过，还让我们在这里瞎折腾。
5: 对不起，放了我吧，
4: 太过分了。
0: 虎宝，欢迎回来。
3: 路上怎么有哥哥的手套？什么？哥哥还被美琪和大勇追踪，请期待下集，对战红山谷。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

0: 是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嗯。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4: 是。
5: 少睡去。
6: 哎，
5: 少长，

0: 先请他加座吧。好吧，军长，请这坐吧。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1: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嘿嘿，
1: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3: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3: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3: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3: 哪个县的？
2: 兴国。
3: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3: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3: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3: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3: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4: 不
3: 好，谢谢。
4: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4: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3: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4: 哎，请坐。
3: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啊？
4: 两个，他叫玉善，
3: 哦，
4: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3: 南边？
4: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3: 哦，好啊。
5: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
3: 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

0: 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的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2: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0: 报告。
2: 哦，崔凯同志。
0: 军长。金大爷。
2: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0: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2: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嗯，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呵呵呵，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呵呵，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0: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2: 住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2: 什么？金哲奎？

0: 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呵呵，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啊，是啊。
1: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嘿，你高兴得太早了，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啊。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祝你健康。

0: 谢凯吗？
1: 军娘。
0: 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班长，你看。
1: 就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0: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0: 大个的，到，跟我来。
2: 是。

0: 报告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联络部去。
1: 好。

0: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1: 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0: 田大勇。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是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3: 怎么？还抓住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0: 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

0: 善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何止寿香牛。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

0: 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约定的？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你的职业？
1: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好，你们等一会儿。是。
0: 你坐吧。

0: 叶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十四号附小向我进攻。十四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正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3: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3: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1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2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3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3: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3: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

0: 永远在阴风下飘扬。
1: 报告，
2: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3: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4: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0: 军长，
4: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0: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龙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的。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0: 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3: 大勇，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2: 大勇，这是
4: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2: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2: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4: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

0: 兔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得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2: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4: 欢迎你们的。
5: 老李，李火冻。
4: 你是？
5: 不认识了。
4: 你是梅嫂子？
5: 是啊是啊。
4: 哎呀嫂子，
5: 20多年没见了。
4: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5: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4: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4: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6: 到。
4: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4: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4: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4: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5: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4: 哦，
5: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

0: 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1: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2: 全体毛主席同志，全体毛主席同志，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1: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6: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7: 加油！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

0: 筋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

0: 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杜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演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张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无力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就这。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进来油，
0: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削成这样，
0: 这一仗可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4: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了！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昌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
2: 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2: 快！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普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我们找到了敌人的防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1: 防线被突破了。
2: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3: 副团长，
0: 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2: 嗯，
0: 尹玉山，金哲奎同志。
2: 我很好，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
0: 快闪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到，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3: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1: 走吧。

准备好。

0: 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报市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这样。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金正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

1: 你的眼睛，郭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阴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0: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1: 小豆豆。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想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

0: 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便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你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1: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5: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

0: 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点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
6: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答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还在我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

0: 就用双妙极。
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里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

0: 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场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的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1: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啊。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刚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这儿就变敌后了，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用战敌人全部歼灭了！武力快，哎，一百八十名大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30门的。
1: 好，
2: 李干事，来，李干事，
0: 啊！客，前面的敌人不稳住，
2: 这有点冒险，
0: 给我看一看，哎，给我看一看。
3: 师傅，
0: 师傅，
3: 来电话，
0: 给我看一看。

0: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纵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 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1: 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2: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3: 是。
2: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3: 是。

0: 秦总，摩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辈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

0: 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2: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3: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嗯，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动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

0: 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
3: 不
2: 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着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1: 陆峰身上有秘密，
1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1: 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如果据理力争，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镇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3: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3: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3: 很好。 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

0: 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1: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尾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振作，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

0: 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 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

0: 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

0: 空了。
1: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供应，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0: 哎，你看那儿。
1: 担架是什么人？
2: 是敌人的军长。
3: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1: 加团部去，
3: 走。
4: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
1: 你们辛苦了，
5: 首长。
1: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6: 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7: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6: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汶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 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汶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汶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 400107-7070辅助治疗。

0: 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

0: 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再来啊！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陈丁长官，
1: 鄙人丁耀先，你是陈天霸，陈参谋长，
0: 这是在下，请。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府诸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 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附庸，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即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进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王，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
1: 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为抗日民兵。
0: 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远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远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3: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来的还真快啊！
3: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3: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0: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3: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笑>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笑>真是天意啊，
0: 司令。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0: 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1: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0: 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刘司令呢，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2: 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
3: 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要谢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2: 此前，奉委员长之令吧。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境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清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4: 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
3: 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5: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3: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侯岩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0: 司令，你好，孙舰长，请喝茶。
1: 要见你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2: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3: 红元兄，告辞。
4: 谭排员，这边请。
0: 司令，怎么了？
1: 我没事。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2: 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4: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
2: 我看是二星吧。孙局长，我听说目前城

0: 城外的共军首领与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1: 您说的是陈天放？
0: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1: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司令的器重。
0: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1: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0: 那好，麻烦您了。
1: 不客气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了，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是。
1: 接风洗尘，多谢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2: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不过。
1: 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大本人，我信了。刘司令的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啊，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
2: 心里难免有不舒服，
1: 这也是必然。
2: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0: 孙营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1: 他不愿请假，
2: 乃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
1: 一定万死不辞。
0: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

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

0: 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
1: 这武官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1: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固州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
1: 就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降魔下吧。
0: 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
1: 去吧。

0: 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五十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请到。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2: 怎么了？这有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3: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扎将军们，快！

0: 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4: 塔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5: 孙军长，
4: 大队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2: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4: 我军不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2: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5: 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2: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

0: 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步骤，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方达，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蒋介石灭族之事，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
1: 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
0: 刘某人，别无选择。
2: 老师，您有选择。
0: 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
1: 无论如何。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

0: 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别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你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
2: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哎，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就想带点去啊。
0: 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6: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6: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

税银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安顺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
0: 哇！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使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
6: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

0: 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
0: 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日本人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还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了。<笑>
1: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
2: 不送。

0: 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港口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港口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报告长官，我们也不清楚。
3: 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4: 特派员认为是共军。
3: 军英明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长外。
0: 不错。
3: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0: 绝无可能。
3: 刘司令守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您朕倒戈的事情。
0: 孙某，愿用向上人头担保。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
3: 这
0: 不由我不多想。
3: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元。 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5: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0: 先静观其。

0: 宁特派员，您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0: 用不着，
1: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 我还是留在这儿。
0: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0: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2: 放屁！
0: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1: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我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自己走。

0: 我们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英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

0: 王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元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

0: 我们已经在敌人的城门口等候了，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明白。
1: 苏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2: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3: 军座，胡营长到。军座，
0: 下去吧。是。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听说了。对这件事情，
3: 你有什么想法？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
4: 属下不敢妄自揣测。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
0: 是，军座，请讲。
3: 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
4: 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1: 苗，在。
4: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1: 是，军座。还有，
4: 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胡彪明白，此事事关孤州安危，切记。
1: 切记，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4: 马上去安排吧。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5: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6: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杞人孤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能设下的埋伏。
7: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5: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写下军权。 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有道理。强子，哎，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是。刘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是。疯子，你跟我。
8: 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9: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我。
10: 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8: 然后呢？

0: 哎呀，你意思我说有道理呗？
1: 有道理啊。
0: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1: 有。你记得咱们进贵州之前头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0: 记得。怎么了？
1: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贵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0: 军部别院？
2: 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3: 是，
2: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部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2: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1: 不过你说的对，
2: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原来是过路的。
1: 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2: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3: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2: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3: 刘司令就是儿，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2: 那怎么办？
3: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儿咱们吃定。
4: 大伟，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5: 很好。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4: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5: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4: 他别安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5: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4: 明天
5: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4: 明白。
5: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4: 是，我马上去办。
5: 有劳了。
4: 太白猿严重了。
5: 孙军长，
4: 太白猿还有什么事吗？
5: 刘宏元里攻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
4: 什么？秘密处决？
6: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4: 太白猿的意思，孙敏不太明白。
6: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5: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6: 孙军长
5: 应该能够明白吧。

0: 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1: 太白院，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0: 抓进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秦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王衙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1: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
3: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4: 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
5: 是，去城外。
7: 是。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
0: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1: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2: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孙军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概
2: 是
4: 军长。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0: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

0: 我们已经把孙军长带人进去了。
1: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能再有劳你了。
0: 好吧，
1: 一会儿看我的信号，万一定要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2: 明白。
1: 司令，我们走。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2: 放肆！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5: 击毙他们！慢！
2: 大人，我呢？
5: 我怎么办？
2: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2: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胡营长，
6: 你都不许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2: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欲置你于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4: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2: 孙膑。

0: 放下！
1: 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2: 谢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敏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报告。司令员，刘宏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
1: 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2: 田芳，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啊！对了，你看谁来了？
3: 田芳哥，
0: 青青，
3: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0: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令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一百。

0: 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一期新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

0: 事。等等，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

0: 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出什么事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个被打死的呢？
1: 他不认识那人。
0: 不认识
1: 啊，应该说他也不知道那人是哪里潜伏在电讯处的。您说有没有可能是共党？
0: 有意思，这个电讯处还真是不简单啊。好，

0: 怎么做到的？快快快，再变一次，我一定能看出来。哇，从哪里来的？太不可思议了，真是太美了。
1: 喜欢吗？当然喜欢。可是这么近的距离，你把它藏到哪里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越想看清它。 就会靠得越近，但当你靠得太近，你的视野就会变得狭窄，就越容易被迷惑、被欺骗。

0: 巴黎有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也想过一种悠闲安静的校园生活。可是德军入侵西欧是早晚的事了，所以现在真的是无从选择。因为我们脚下的路只有一条，不过过山过水总是要过的，除非战争结束。可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啊，香港最近也一直在增兵。明先生，您觉得？
1: 哪里才是安静的地方？是啊，香港现在也面临战乱，不宜久留。不过你可以去，
2: 先生，我们得走了，马上。太可惜了，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和女孩子谈过话了。哼，这样开心的谈话可以下次邂逅再继续。
0: 暂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身边的人总是这么没有礼貌。再见，
1: 明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我可以去哪里？去哪里都好，只是不要去上海。再见。
3: 他恐怕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香港对他下手。
1: 有的时候，真想找个机会自己动手。
3: 袁天雄。

0: 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您这几年的行踪了。幸亏我们下手快。
1: 查得够仔细。
0: 好在是袁天雄啊一个人对您进行了秘密调查。
2: 不会是他一个。他是受命的人。
0: 谁？
2: 南田洋子。

0: 我在电讯处发现有人秘密拍摄了军用密码本。
1: 重庆分子针对新政府官员的暗杀行动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共产党的情报网在上海搜集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情报。现在就连你们76号监听处也混入了双方的情报人员。你告诉我，哪里还是安全的地方？
0: 南田科长，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76号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电讯处的6名组员昨天晚上已经被全部枪决了。
2: 全杀了？我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个转变者。
0: 没有转变者。
2: 你什么意思？
0: 制造一个冒充的转变者为我所用。
2: 怎么讲？
0: 对外宣称此人已经叛变了。这个重要位置上的人叛变，一方面会引发国共双方情报机构的混乱，有人会撤出上海；另一方面，我想利用这个转变者到处假装搜捕抗日分子，引发他们的锄奸行动。一旦他们动手，就是我收网的时候。
2: 好主意。
1: 汪处长，
2: 认识他们吗？
3: 回到上海以后，和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从今天起，遇事不许私自做决定，除非早已生死选择。是。
0: 这是我师哥明龙和他的管家阿成。
2: 他们之间关系如何？
0: 铜墙铁壁。
2: 那你和明龙先生还有什么关系？
1: 我听说你们是曾经的恋人。
0: 曾经的师兄妹而已。
2: 你叔叔汪福举已经向新政府推荐了明楼先生就任经济司首席财政顾问。
0: 他会回来吗？
2: 你认为呢？
3: 明台是今天的飞机赴港吗？
4: 是。他的航班是上午11点起飞的，我们的航班是中午12点飞往上海的。
3: 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登机了。
4: 大哥，明台聪明又懂事，你就放心好了。
3: 他是聪明懂事，可就是太不安分。希望他到了港大能收拾性子，好好读书吧。

0: 您的红酒，你这酒里怎么有玻璃碴呀？先生真会开玩笑，酒里怎么会有玻璃碴呢？
1: 你说没有，那你当着本少爷的面把这酒喝了。好的，先生。
0: 不是我这杯，是他那杯。

0: 田云，别弄脏了机舱，到后面去。
1: 是，老师。
2: 亚总，
3: 是。

0: 什么书呢？
1: 我以为您会问我为什么知道酒里有毒。
0: 在你的眼里，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反常？
1: 不反常吗？
0: 你够胆量。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你也很反常。
1: 家里人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这样可以保一世平安。
2: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政府的人呢？
3: 那要看是哪个政府了。

0: 西印度毁灭术略，这书是讲什么呢？
1: 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讲殖民主义的暴虐。西印度正在渐渐失去它原有的风采。
0: 冒昧的问一句，你到香港做什么？
1: 我是个学生，除了读书还能做什么？
0: 你的身手不错，在哪里学的？
1: 我以前在西洋剑术馆学过西洋剑术和拳击。
0: 啊，那令尊是？
1: 家父明瑞东早年就过世了。
0: 明瑞东，明氏集团的总裁明镜是你的大姐。
1: 您认识佳姐吗？
2: 您请。请。你好。
3: 你好。
2: 来，请坐。最近我们的内部出了一些问题。
3: 严重吗？
2: 后果很严重。

0: 我们的红色刊物印刷厂可能要暂时关闭一段时间，你的印刷资金暂时要存放到汇丰银行以待备用。进来。
1: 二位请慢用。
0: 好。你负责购买的医用设备已经经香港中转抵达前线，组织上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
2: 还有什么具体任务交给我吗？
0: 我们需要你继续留在现在的位置上，保持身份，保持常态。
2: 我请求参加战斗。
0: 你一直在战斗，从未停止过。
3: 老师，什么都没问出来，这个人事先服了毒，人已经死了。哎，你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的？
4: 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5: 齐云，这位小兄弟救了我的命，对于我的救命恩人，你要略微迁就一下。回去坐吧。
3: 是，老师。

0: 年轻人，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酒里有毒的？
1: 这个不难。第一，不管是香槟还是红酒，它都倒得太满，而且手法生疏，一看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服务人员。第二，他给您倒的红酒是希腊，这种红酒有独特的烟熏的香味，
2: 他倒到那边没有，所以我猜里面肯定是掺了什么东西。
3: 所以你就判断我的酒里有毒？
1: 我也不确定，就让他喝一口，如果没毒那也无伤大雅，但这么做可以判定这件事情的性质，有何不可能？
3: 观察细致，处理果断，你很有能力。抗日无分楚河汉界，你的本领完全可以化为经济济世之外的抱负。年轻人，看你自己是愿意做一个芸芸众生里被保护的逃兵，还是想做一个看不见战线里孤军奋战的勇士。
2: 对不起，我怕我做不了。
0: 可事实上你已经做了。你救了我的命，
3: 就是我的兄弟。
0: 怎么样，跟我走。
1: 我不能跟你走，我还要去上学呢。
0: 上学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敢当面拒绝我的邀请。
1: 凡事总有第一次，

0: 这里动手太冒险了。
1: 他还没有太多的防备，必须抓紧动手。通知香港站，送我们走的飞机上要多留一个座位，飞机按时起飞。一会儿麻利点。
0: 是，
2: 再见了。
3: 哎，没有人来接你吗？
2: 不用人接，香港我常来。
3: 是吗？那你可以做我的向导啊。

0: 需要吗？
1: 我的车在这儿，送你一程。
0: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
1: 你真的不考虑我的建议？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明台，兄台贵姓？
1: 王天峰。
0: 很高兴认识。
1: 很高兴。
0: 再会。
1: 再会。
2: 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们送你走。

0: 说什么呢？别闹了，我都多大了。
1: 那就是我们太久没见了。
0: 你知道吗？我刚才在办公室接到你电话，我真吓了一跳，我以为我是在做梦呢。
1: 你不知道我回来吗？
0: 我又不是神仙。师哥，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1: 今天下午。
0: 没回家？
1: 暂时住在酒店里，还没有让家里人知道。
0: 好奇怪的安排。那这么说，你一回来就来看我了？
1: 当然是了。你叔父叫我回来，跟着他替新政府效力，在经济司任职。我想呢，跟着老师做事，毕竟也能事半功倍。不过，你也知道我大姐的脾气，她向来不主张名家的子弟去搞政治。尽管她自己清楚，这政治和经济根本是分不开家的。
0: 是啊，像我们这种靠打打杀杀混饭吃的人，更是入不了你姐姐的法眼。
1: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0: 嗯。
1: 我记得去年你信上说，你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0: 是啊。
1: 又不疾而终了？
0: 那倒不是，我杀了他。要听具体细节吗？
1: 不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0: 明大教授，你真不愧是我叔父的得意弟子，我在你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学生，总是被大教授牵着鼻子走。
1: 有自知之明是好事。
0: 那师哥，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叙旧？
1: 去你家里。
0: 拜托，你都在国外待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这么守旧？咱能不能不去拜会师长？嗯，
1: 道家谢师不能免俗。汪娜小姐，请上车吧。

0: 王小姐好，
1: 王小姐好。
2: 好久不见，阿成。回头我要是问起师哥在国外的事情，你可不许保密哦。
1: 王小姐开口问的，在下当然是知无不言。
0: 吃里扒外。
1: 王小姐。

0: 军校。你最好老老实实躺着别动，药效还没过，保存体力，免得受伤。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不肯选择跟我们走，我替你选了。
1: 你卑鄙无耻！
0: 欢迎你加入军统特务训练班。
1: 你这个混蛋，我救了你的命。

0: 谢谢，我正在积极的回馈你的救命之恩。你这是在绑架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最好把我送回去。如果这两天我不去港大报道，我姐姐一定会发现的，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我。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惹麻烦。这个你不用担心，香港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家的小少爷已经在港大报到入校，明家的大小姐是绝对不会知道你已经到了我这儿。其实我还有别的选择，不一定非得选择你。谢谢你选了我。
1: 你这么冲动，很愚蠢。最后一次，允许你骂我，记住，没有下一次。
2: 滚蛋！
1: 忍着，我正在帮你施展你平生的报复。
3: 你应该谢谢我。我没有骂你。
1: 骂我不行，土匪更不行。

从昨天起，汪满春就派了人一直跟踪我来。我觉得他不是怀旧，是怀疑。这次我见到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想是我一直纠结在旧情上。

0: 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刽子手。浑身上下一股血腥的味道。
1: 彭满春手上好像有一个转变者，他正在利用这个人打死搜捕抗日分子。
0: 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1: 不清楚。王满春上个星期处决了所有的嫌疑犯。
0: 所有嫌疑犯？上海的斗争形势远比我想象的要严峻。为了对付他们，我们需要越来越坚强。
1: 只要能打败敌人，
0: 只要能取得胜利，
2: 明楼先生，
3: 南田小姐，
2: 别来无恙。
3: 南京一别，四五年没见了。
2: 我听周佛海先生说了，明先生是经济界和情报界的一颗明珠。这次把您盼来，是汪主席之幸，也是七十六号之幸。
0: 南田科长过奖。稍等。
2: 不用。不介意吧？
0: 当然不介意。我来就是来分一杯羹的。

0: 谢谢。
1: 吃得惯吗？
0: 还行。
1: 住得惯吗？
0: 短时间内还凑合。我想喝汤。
1: 没汤。
0: 没汤不能做吗？
1: 郭副官，叫炊事班开火，给他做碗汤。
2: 是。
0: 谢了。
1: 我抓紧时间收集了一些你的资料。
0: 你查我？
1: 例行公事。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

0: 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别犹豫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

0: 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能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
3: 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劲儿了，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壳毫不留情。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筑起屏障。
2: 摆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05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
4: 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补肝，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
5: 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容易睡着，一点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蓝鲸颗粒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67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
5: 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6789589。

0: 睡难，一两个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日国正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4: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
13: 长

0: 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在香港已经快24个小时了，这电话打还是不打？你看着办吧。
1: 去打电话。

0: 我来接，你去忙吧，跑到大小姐。喂，是明台吗？
1: 大姐，我到港大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到香港就会跑出去玩，你一定不记得要打个电话来给我报平安。
2: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呀？我给你拿出来的厚衣服你也忘记带了。
0: 香港的冬天一样会下雨的，很冷的，你知不知道呀？沈大成掐在青团你也忘记拿了。
2: 你万一想吃了怎么办呢？回头我找人给你捎过去吧。
0: 你听到没有啊？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讲啊？
1: 大姐，你让我说话你也得让我插得进嘴啊。
2: 好，我不说了，你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
0: 对不起啊，大姐，昨天晚上我的飞机晚点了，我到学校都已经很晚，我怕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会影响你休息了。
2: 好，你最懂事了，平安到达就好。
0: 你要好好读书，
2: 别忘了每个月。
0: 我知道，一个月一封信，半个月一次电话，我不会忘记的。
2: 大姐，我先不跟你说了。好了好了，
0: 哎，
2: 我去上课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大姐再见。
0: 这孩子。

0: 谁给你的钥匙？
1: 开这个锁还需要钥匙？那你们不是白搅了？
0: 拿了什么？原样放回去。
1: 既然拿到了，我就不会放回去。这东西我必须放在身边。
2: 乖乖交出来多好啊！这下好了，看处长怎么收拾你！
3: 还给我！

你不，我跟处长报告吧。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死也要带在身上。你去报告吧。

0: 苏太太，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快请坐。
1: 胃病好点了吗？
0: 哎呀，我这个胃病是老毛病了，幸亏有苏医生替我看病，这才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1: 哟，这小孩真可爱，是明台吧？
0: 嗯，这个是明楼。那天是明台第一天上学，他大哥把他送到校门口，哎，明台的鞋带开了，他大哥就给他系鞋带，正巧被一个摄影记者给拍下来了，登在报纸上。
1: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真贴心。嗯，
0: 可惜没有底片，报纸都已经发黄了。哎，也不知怎么的，时不时的就想起从前了。
1: 你呀，是想两个弟弟了吧？你大弟弟明楼是有名的经济学者，会不会到上海来给新政府工作呀？
0: 不可能。喝茶。
1: 哎，好。其实回来也好，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也有个照应。
0: 嗯，有时候想想啊，弟弟们也都大了，我也该过过自己的生活了。
1: 嗯，
0: 可是我还是总想管着他们，放不下呀。嗯，
1: 说句实在话，你总是不放手，反而束缚了他们。现在这都什么时代了，世道这么乱，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呀。
0: 是这个理。

0: 你好，请帮我叫一下金融系一年级学生明台。好，
1: 请等一下。明台，到，马上去通讯室。
2: 是。

0: 喂，
1: 明台，
0: 阿成哥，是我呀，我好着呢。你到香港了吗？
1: 我怎么会去香港呢？怎么样，你在那边一切顺利吗？
0: 目前一切顺利。

0: 学生公寓呗，
1: 门牌号码。
0: 阿成哥，你烦不烦呀？
1: 你那边是什么声音？
2: 有同学在出板报呢，他们就在我旁边。
1: 告诉我，你住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0: 五栋317。
1: 这两天我会给你请一个保姆，她给你做饭。
0: 不用了，我在学校食堂就能吃。
1: 食堂你吃得惯吗？
0: 我吃得惯啊。你给我请保姆，同学们会笑话我的。
1: 不许跟我犟。
3: 三天之内我给你请一个保姆，她只负责做饭，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0: 哦，那好吧。
1: 好好上课，不许贪玩。嗯，
0: 知道了，成哥。
1: 我先给你汇1000块钱过去，你用完了再跟我说。
0: 哎，谢了。
1: 不用谢。再见。
0: 再见，阿成哥。
4: 上课去。
0: 是。
4: 通知香港站，安排好一切。
0: 是。

0: 我是香港大学教务处，我是学生家长，请帮我查一下金融系学生明台上课签到的情况。
1: 执行公务，我需要查询半个月前所有非香港旅客的名单。
2: 大哥，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1: 华兴光谷大跌10个点，你去忙吧。是。
2: 明台出事了，他被毒蜂带走了。什么时候的事？明台飞香港的当天，毒蜂就在那架飞机上。我查到了毒蜂曾经用的话，王成栋。香港大学那边呢？明台在学校里，每天都去签到，风雨无阻。这对于他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3: 怎么叫我现在知道？
4: 看什么去了？大哥，
2: 你别着急，我不急。蒙恬峰真是个疯子！说，谁派你来的？
4: 是你请我来的。
3: 你处心积虑的进来，
4: 到底要得到什么？
3: 说。 你知道，凡事都有因果的，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请你，好好跟我合作，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4: 我知道。
3: 告诉我，时间、地点，上线是谁？
4: 我
3: 就知道你会说的，说吧。

0: 差一眼，差得远呢。
1: 一寸而已。
0: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2: 再来一次。哼，
0: 机不可失，失去了，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2: 你别跟我招数再吃。你是胖了吗？
0: 激将法对我不管用。接着练。
3: 要不要休息一下？
4: 想问什么呀？
3: 咱们换个方式聊聊天。
4: 好啊，你说吧，想聊什么？
3: 你有女朋友吗？
4: 有。约会的、赏月的、交心的、吃饭的，一个都不少，可就是没有结婚的。郭副官，你就不同喽？
3: 我有什么不同的？
4: 你有女朋友啊？
5: 你这个女朋友眼光不错，而且很漂亮，也懂生活，关键是她很爱你，你也很爱她，只可惜你们没办法结婚。我相信以前你们俩在上海的时候一定
6: 找我。不怕挨揍你就继续说。
7: 你一定很后悔干了这一行，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她一个实在的名分，你们俩也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在工作的时候，一定丧失了很多跟他在一起的机会。我说的没错吧？

0: 我们都是瞎说的，别在意啊。
1: 你是怎么判断出郭副官有女朋友的？
2: 我是看他戴的手表，是瑞士货。这在上海可是限购品，我想以郭副官的收入，应该买不起吧。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很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所以他就抑制不住的要思念她。他把这份爱戴在了自己的身上，我说的没错吧？

0: 你女朋友可真有钱。上海的名媛我认识不少，她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见过她。
1: 做得不错。成功转移了话题，分散了对手的注意力。分析的也好，
2: 好像确有其事似的。
1: 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了，
2: 你出去吧，我跟郭副官有话要单独说。

0: 汪处长，梁处长，找我有事儿。一个礼拜，电讯处死了六个人，以共党谍匪之名滥杀无辜。汪处长这种做法史无前例呀！梁处长好像很不满意啊。
1: 你执法太过草率，有效率啊。
0: 你让76号处处树敌，你就不怕遭人暗算？
1: 这里是上海，树敌是常态，遭人暗算也是常态。我绝对不会给投机分子辩解的机会，杀了一了百了。我就是要让那些抗日分子日夜难安，充满恐惧，再也不敢与新政府为敌。
2: 话虽如此，但是我更希望看到。
0: 有关76号六人小组是共谍的有力证据，而不是你汪处长有嗜杀的爱好。我想起来，梁处长原来在中统效力，不过两年前变节了。我劝你啊，最好别老变来变去的。如果被我抓住了把柄，我也一样会毫不留情的。好。
2: 很好，你赢了。等一下，汪处长，我听说你的旧情人回来了。
0: 你嘴巴放干净点，说谁呢？
2: 你能有几个旧情人啊？明楼长官刚刚就任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
0: 也就是你我的顶头上司，没准汪处长会因此高升呢。哪有这事儿？
2: 你没看特工总部的工作简报吗？我师哥学的是经济，他去的是经济司。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改改你的态度。
0: 或许还会有男人能爱你，梁处长。最近身上脂粉气好像很重，说话怎么跟个娘们儿一样？
2: 有吗？没有吧。
0: 男人嘛，放纵点没什么，不过别太过分了。要是掉到坑里啊。 可没人救你。

0: 小娘们儿，鼻子还挺尖。
1: 杜峰回电了，不行，圆话，说，我要听圆话。我们都可以死，唯独你兄弟不能死吗？

自从抗战以来，多少人回家数难，前赴后继，打光了那么多部队，多少人家的孩子都填进来了，为什么明家的孩子就不能死？可是我们俩已经站在悬崖的边上，现在又把明台拉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

0: 万一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大姐怎么办？如果大姐知道了她最心疼的，她也回不来，也和我一样。希望我们能有办法，在她正式领受咒之前。 把他接回来，此事恐怕等不到那会儿了。你说什么？解救明台的事，宜早不宜迟，再拖下去，只怕他会在那边有更大的麻烦。
1: 说你瞒着我，去救他了。趁学校现在还没有防备，应该容易得手。
0: 你怎么敢？如果我问你，你也不打算告诉我是吗？
1: 能不能把明台的命交到一个疯子手上？
0: 你。

0: 林来上海之前，我怎么跟你说的？
1: 你说，凡事不能私下做决定，除非遭遇生死选择。现在明台在他手上就是命悬一线，我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2: 糊涂！
1: 我的计划完全没有问题，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他救出来。
2: 万一失败了，你想过没？

我看你是个女的，我才不还手。你知道我很能打吗？我们班就我最能打。郭群，你知道吗？郭群都打不过我，你给我出来！

同学，你是哪个班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去洗澡吧。

0: 喂，
1: 王处长，送补给的车到了。
0: 送补给？不是半个月送一次吗？这才过了几天啊？
1: 总部说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提前给我们送补给。
2: 天气的原因？给我接通总部的电话。
1: 总部的通讯从今天早上就断了，一直在维修，可能明天才能恢复联络。
0: 叫明台到我办公室来。
3: 不，紧急集合。
4: 大哥，即使暴露了也没什么的，都是自己人。一旦失败，明台一定会被秘密处死。你派去的张族人到底

你不知道吗？他来个先斩后奏，你能把他怎么样？小分队是否得手？如何得手？我们的电台会收到一个简单错码，我一看便知，去电台的。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快跟我们走！
2: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别打了！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救我！快快快！小文姐，快！报告处长，明台的东西都在宿舍，可是人不在。东西都在，人不在。
1: 藏起来了，还是得到某种暗示了？
2: 处长，您命令紧急集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今天不是送补给吗？
1: 是。
3: 拦住车！
0: 是。警员们！
4: 是。

0: 上级检查，
1: 是。站起来。
0: 没有人。

0: 王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来，
1: 例行检查，看看有没有违禁品。这光听说过往里边带违禁品的，可没听说过往外边带的。往里头带东西违禁，往外带人也违禁。
2: 王处长，您知道这上边让我带什么，兄弟我就得带什么。我哪做得了主啊？上边是谁呀？这什么日子？送补给呢？看着我干嘛？赶紧洗澡去，热水可热了。
3: 走啊，洗完澡吃饭了。今儿送补给有肉吃。是谁派你们来的？
4: 不知道，我们接到的命令，只是要把你带回去。你们回去吧，告诉潘锦来的人，不用再来救我，我可以自己走出去。

0: 我们救星都没成功，不过王天峰也不知道是谁去救的明泰。
1: 王天峰说的对，我们都能死，为什么我的兄弟不能死？
0: 大哥，已经上了路，就不能回头了。不救了，一次是为王天峰已经有了防备，再去就是送死。
1: 接下来，明台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了。还有，作为你的上级，我必须警告你：如果以后你再敢背着我私自行动，我立即解除你的一切职务。听明白了吗？
0: 明白。做人做事。
1: 大局为重，小聪明救不了命。知道了，要不要马上恢复他们军校与总部的通讯？
0: 通讯干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今天上午8点。那就晚上8点再恢复。我要让王天峰知道，我人不在重庆，一样可以控制他的通讯设备。
2: 我虽然放弃了营救，但不等于不给他颜色看。通讯几点钟中断的？
3: 早上8点。晚上8点恢复通讯。毒蛇这口咬得挺狠啊。
4: 要不要从今天起安排人盯着明台？不用。
3: 不用，那您不怕他哪天又来这么一回？你以为明台今天逃不走吗？不是，他是不想逃。能走却不走，那边也就知道了他的心思，应该不会再派人来了。
4: 您当初。 把他弟弟带回军校，就应该想到这种后果。
3: 什么后果？后果就是我会让他度日如年。

0: 肠为您，
1: 快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先生，难道您想明天上海所有的报纸、经济版、头版的头条都是无可奉告吗？
1: 你说两句，
2: 您
3: 是感性的。如果你认为无可奉告可以成为头条新闻，你照灯好，不用通知我，我不关心这个。
0: 林先生，您不能这个态度在那新闻界。林先生，林先生。
4: 那谁もなかなかやるわね。
3: 华信银行关谷申请改为中储股，
5: 这件事情你看着办。
3: 是。
6: 明长官早。
7: 南田科长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过来拿上海航运报告。
7: 拿到了吗？
4: 拿到了，谢谢。
7: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明天在周公馆有一个政府高层会议，明长官去吗？
7: 我这儿一大摊子事，这样吧，我争取赶过去。
4: 好，明天见。
7: 明天见。
3: 上海工商界人士，
8: 明长官好。
9: 先生们大家好。
8: 明长官好。
9: 我长话短说，上海的经济一旦崩盘的话，死得难看的并非只有我们这些搞经济的，还有上海市民和各租界的经济利益。
10: 高木、山を知るには芝刈りの者に聞けということわざを知っているか。
11: どういう意味でしょう。汗は我々にとって使えると。
10: 共産党、国民党の情報だけでは足らない。ここの情報も集めねばならない。上海は極東最大の情報交易所だ。他の者に負けてはならない。
11: はい。
12: 就是
13: 进
12: 上，放开我。你干什么？
13: 团长，
12: 凭什么抓我？他凭什么抓我？放开！
13: 为什么？团长，
12: 什么？
13: 七十六号，
14: 这人怎么着？
15: 还能怎么？靠日本。
13: 最近不太平，
15: 听说共产党出了个叛徒，每天都带着他们出来抓人呢。
13: 是吗？就是那个上车的吧？
15: 嘘。
13: 队长，您天天带着我这么严，会有抗日分子相信吗？
16: 你管他呢，汪处长让我们满大街抓人，我们就满大街抓人，万一他们就信了呢？
13: 那万一有人袭击，就咱这么点人，
16: 知道个屁！这条路线上都是咱的人，早埋伏好了。你怕什么？
12: 快给我打开！

0: 谁让你们打死他的？
1: 这可不赖我啊，这小子他自己找死的。
0: 给我查，查他的真实身份，查他的背景，再抓不到地下党，你姐夫也保不了你。

0: 谁呀？
1: 妈妈。
0: 锦云，你怎么来了？李成出事了，特务很快会找到这里来。情报小组还有要销毁的文件，你拿给我，我留在这里焚烧。你带着孩子立刻去第三中转站等待命令，速度要快，特务已经在路上了。
2: 我去拿。
0: 文件都在这儿呢，马上撤退，快！
2: 我来焚烧文件。
0: 你快走！
2: 可是
0: 孩子不能再没有妈妈了，这是命令，快走，走啊！

0: 李成出事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就在刚才。
1: 什么情况？
0: 76号汪曼春的人刚才又在肆意抓人，李成武以为是冲我们来的，为了解决叛徒他主动出击了。
1: 蛮干。
0: 李成同志牺牲了。

0: 表现不错，是时候给你配一个生死搭档了。生死搭档？男的女的？你说呢？那当然是女的好啊。嗯。漂亮吗？这重要吗？重要，这关乎到我的学习动力。你的学习动力？ 和她漂不漂亮有直接关系吗？那要是我不满意，可以换吗？你说呢？事关生死，独一无二，怎么换？
1: 那麻烦可大了，我对于女人这个题目，向来做的不够专一。到底漂不漂亮？有没有照片啊？

0: 我见过他。哎，听说了吗？马上要分搭档了。真的？我可盼到这一天了。
1: 听说这次要按学院履历来分嘛，小学毕业和小学毕业的，初中和初中的。这是什么分法啊？
0: 当然要这么分了。 那要不然以后合作的时候互相说什么都听不懂，还怎么执行任务啊？哎，同学，你什么学校毕业的？哎，同学，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叫什么呀？同学，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
2: 他你都不知道，这咱们叫出了名的怪人，跟谁都不说话。你说《驯鹿与来历神人的秘密》。

0: 小怪说起他来就得躲着点人，和他之前还有一个林德娇。
1: 你怎么打人呢？哎，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你
2: 怎么了？没事吧？
1: 救他！

0: 你也不道歉啊！哎呀，你还真摔了你！哎，没完了！认识了吧？
1: 他就是你的搭档，互相介绍一下吧。
2: 我叫明台，明月的明，楼台的台。明白力，跟我来。
0: 说的你都清楚了，清楚了。你过去做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做什么。我改变不了从前的自己。我帮不了你。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帮自己。 人和枪有什么区别？人是肉做的，枪是钢铸的。人这里装的是心脏，枪这里装的是子弹。人心是热的，子弹是凉的。你要成为一件武器，一件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武器。这里就不能太温暖。
3: 好了，别自己折磨自己了。在这个军校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乐观点儿。
0: 他知道我吗？他只知其一。
3: 他有权利知道。
0: 他迟早会知道。至于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我说了算。

0: 明先生，南田科长，真是抱歉，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半个小时。没关系，周先生正在和几位要员开会，我刚好有点事情要跟明先生商量，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1: 当然可以。
2: 在外面，那就在外面等我吧。是。
0: 我想就汪先生召开和平大会的安保事宜，跟明先生达成一份具体的合作计划。
1: 不瞒南田科长，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经济，防止上海的金融崩溃。

0: 目前已经是忙得焦头烂额。汪先生执意要召开这次和平大会，其目的就是要对全国人民发表一个声明。与会者的身份个个都很重要，而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他们的身份都很敏感。仅凭76号的人员，很难保证他们的安全。
1: 我需要明先生你来帮我们分担一部分的工作。可是南田科长，我负责的特务工作，是详尽的安排各省要员来参会的时间表，这个工作量十分巨大，所以我还在想，如何才能开口请南田科长来帮我分担一部分工作呢？明先生真是太厉害了。 我来找你做帮手，你一句话就要落我做耳目。好吧，看来我在明先生这里也逃不到什么好处了，那就分工负责吧。
2: 正确选择，明先生。
0: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你的私人助理阿成。他有什么问题吗？他很优秀，我看了他的简历，我很欣赏他。如果你需要给阿成在新政府找一个更优越、更适合他的职位，我可以帮忙。不用，一句话而已。我说不用。
1: 阿成10岁就来到了我明家，喝明家的水，吃明家的饭，在明家长大，长兄如父。在明家，我还是说了算的。而南田小姐如果想用我明家人，起码得我同意了才行吧。
0: 是有冒昧了。
1: 南田科长是聪明。

0: 阿成先生，请。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
1: 你是故意的。
2: 如果你肯为我工作，
1: 我的工作计划已经排满了。
2: 你在明先生手下连一个正经职位都没有。
0: 我是在帮你。
1: 好，那我在南田科长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分享利益的位置吗？南田科长代表的是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的利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的，更别说是荣誉和地位。我这样说，希望南田科长不要生气。
0: 当然不会，以你的能力，你完全可以胜任更高的职位，而不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听人呼来唤去。怎么样，跟我合作吧。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现在不行。
2: 我有耐心，我只是希望机构间多一点沟通和了解。
0: 阿成，
2: 你跟我各取所需。
1: 为什么选我？
2: 我一直相信你的实力啊。
1: 我希望此次谈话内容保密。
2: 当然。
1: 对不起，明先生，让您久等了。

0: 这几天开始拉拢你了。
1: 正如所料，他以为我们之间有了间隙，可以趁虚而入。这个南田，表面上是在支持你，其实背后正在设法阻挠。我听特高科一个特务聊天，说汪曼春的钓鱼计划成功，杀害地下党，有人落网了。
2: 知道具体细节吗？
1: 不知道，人已经牺牲了。
0: 再这么下去，假的就成真的了。必须想办法终止汪曼春的计划。
1: 你得去报馆，等报找李叔。
0: 是。
1: 大哥，明台那边暂时还没有任何消息。
0: 这个时候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您认识吧？
1: 我魏寒，没那个福气。
0: 下。
1: 明谈，对你的搭档有什么期待？
0: 没期待。
1: 魏新华，他可是个美人胚子。
0: 您是在给我找女朋友还是找搭档啊？要是女朋友就免了，我可不去。
1: 这是组织的决定，是命令。
0: 我习惯了独来独往，不喜欢有个拖油瓶跟在后面拖泥带水的。
1: 说实话，
2: 录取你我是冒了风险的。
1: 不错，你身上确有过人之处，不可多得。但即便是块上佳的璞玉，也需要卓尔成器。你不懂得规则和利弊，
2: 说白了也就是块顽石。给你找个搭档，就是为了让你们之间互相约束和磨合，这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0: 谈恋爱不也是两个人互相约束和磨合吗？
2: 为什么叫生死搭档？你知道它的含义吗？
0: 两个人一条命，
1: 你不选他，或许他会没命。

你自己问他好了。

0: 你赌谁？从他们的资历和以往的战绩来看，肯定是于曼丽了。
1: 嗯，有道理。
0: 那这次咱俩赌不了了。

0: 明台20块。处长可不能作弊啊，
1: 只要能赢，作不作弊有什么关系？
2: 没想到军校里的女孩跳舞也能跳得这么好。
3: 多谢明少爷夸奖。
2: 我听说你不喜欢别人碰你啊？
3: 他们说你就信啊？但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你来军校有一段时间了吧？
1: 嗯。
0: 想家吗？
1: 你打听我啊？
0: 忌讳啊。
1: 你是第一个开口问我来历的人。
0: 作为你的生死搭档，我应该知道你所有的细节。
1: 过去的事，我不想提了。
0: 是不想提，还是说不出口啊？对不起，被我说中了。
1: 林少爷会跳探戈吗？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2: 去换支曲子。
3: 明白。

0: 行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1: 一半一半。
0: 上了前线，我们会死吗？
1: 到哪都会死，就看死得值不值得。
0: 难道你不怕死？
1: 怕有用吗？
0: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身上有一种魅力，是一种想让人深入了解的魅力。

0: 生死搭档，就是你生我死。
1: 我赢了。
2: 不见得。
3: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

0: 来继续。
1: 继续。
2: 给您。于曼丽可从来没输过。
0: 那是因为他从来没碰到过好对手。开枪，杀了他！
3: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开枪！
3: 我做不到，我不杀人！
0: 开枪！杀了他！
3: 我不杀人！
4: 别害怕，大哥在这儿。
3: 大哥，救我！
4: 大哥，没事吧？
5: 没事。
4: 把药给我。

0: 大哥，你是不是梦到明台了？
1: 我刚才说梦话了。一想到明台要去孤山翻仙，我就睡不好觉。你别太担心了，相信明台，他一定能自己闯出来。是啊，是得一步一步走过来。明台必须学会开第一枪。

0: 你学宫廷熟练呢，不会是家传吧？不是说好彼此不打听的吗？我
1: 不是打听，我就是猜猜。就算猜出来又能怎么样呢？即使有一天从这里走出去，说不定也会倒在枪口之下。人生实难，死如知何？
0: 人生实难，死如知何？出自陶渊明的字迹文。看来你还读过几年书嘛？也是我的字迹文。你是在湖南读的书吧？嗯，我猜对了吧？ 你的绣法一看就是湘绣的手法，又熟读古文，不会是来自岳麓书院吧？哦，应该不会。瞧你这儿的穷酸样，应该是师范毕业的，被那些穷教授都熏穷喽。哼。 人家都说择孝如择婿，你跟我一样同病相怜，来了这个鬼地方，跟坐牢一样。哎呀，怎么了？没事儿。我又没说什么，瞧你那样。
1: 我只是在想，像你这样的世家少爷，自有大好的前程，为什么要学我们，在刀尖上讨生活呢？
0: 我爱国呀！
1: 我也想爱国，就看国家给不给我这个机会了。

0: 你来这多久了？整整一年了。一年？按照你的资质，应该早就毕业了。他们说要给我找一个好搭档，所以就等到了现在。
1: 那如果找不到呢？

0: 进来。
1: 老师，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拟定的生死搭档学习计划表。
2: 你的学习计划是由学校来制定的，而不是由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4: 特殊人才应有特殊待遇。
5: 哼，你以为你很特殊？
4: 不是我，是于曼丽。于曼丽是一个女孩子，资质一流，可是很忧郁，很不开心。作为她的搭档，我希望可以改变她的状态，让她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2: 你的新计划我没空看，你说来听听吧。
1: 其实很简单，只要老师一句话。
2: 好，你说吧。
1: 我想带于曼丽去维也纳。

0: 你刚才说去哪儿？
1: 维也纳。我答应过老师，再也不会当逃兵。我就是带于曼丽去一趟维也纳，一个星期就回来。钱的事您不用操心，准假就行。
2: 啊，你为什么要去维也纳呢？
1: 度假，我想带于曼丽去维也纳度个假。短暂的度假可以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促进感情，建立良好的友谊和信任，有利于今后更好的开展工作。
2: 所以你就打算带她去维也纳？
1: 是。嗯，
2: 那为什么不去巴黎呢？
1: 法国气候太阴冷了，现在是维也纳最美的时候，还可以滑雪。我们家在维也纳的郊外有一栋别墅，念中学的时候每年暑假和寒假我都是在那儿过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去维也纳也比去巴黎要划算得多。
2: 够了够了，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啊？这里不是灯红酒绿的百乐门，也不是你来去自由的跑马场，这里是军校。去维也纳？你是不是疯了？
3: 我看你像维也纳。
1: 我像穷的。
3: 你是军人。
1: 我知道，您就是想再一次告诉我，我没有自由。
3: 有，你有，你是有军制的自由。
4: 军队有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纪律是人定的，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3: 纪律就是。

0: 维也纳，我还没去过呢。刚才我讲过了，记忆失误、意见不符、角度偏差，可能都会导致你们的失败。在行动中，细节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理。只有心理，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1: 哪儿来的？
2: 我偷偷从行李箱里拿的。
3: 我希望你们记住两个字：无情。

只有无情，才能坚不可摧。但是难呐，情是不朽的，因为它不会绝种。但是，它也是人性中的一根软肋，特别是干了我们这一行，有了情。 你有可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人外表看上去很纯洁，其实他并不纯洁，只是他利用了纯洁。这也是我要教你们的重点。做了这一行。 要善于利用自己的外在条件。

0: 外在条件重于内心，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确实需要你们利用自己来实施伪装。可是伪装毕竟只是伪装，无论你的技术有多高超，它也改变不了你的本质。
1: 总有一天，它会显现出来。

0: 现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明台的军事素质一流，他的学习速度是同期学院里最快的。我已经安排了专科老师给他单独训练。我觉得他和于曼丽都可以提前毕业的。
1: 不急。
0: 您的意思。

0: 他还不够格。处长，他的学习成绩可是这一期里最好的。
1: 他的确是这一期里最好的，但也有可能是这一期里最难驯服的一匹烈马。他的幸福还要磨。
2: 怎么，一声不吭啊？
3: 神经没话说？
2: 没话说，还是不想说？
3: 不想说。
2: 现在还是永远？
3: 最好是永远。
2: 有本事，你就永远别说。你不是就想带一万粒出去透透气儿吗？准了，
3: 准了。
2: 不是不跟我说话吗？那告诉你啊，去维也纳那是扯淡，去重庆怎么样？
3: 重庆执行任务，我可以出去执行任务了。
2: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3: 什么？
2: 跟他保持距离，别让他把你带跑了。

0: 情况都清楚了。
1: 清楚。任务，到重庆南方酒店与总部的人取得联系，并与联络人交换文件。
0: 对外身份，
1: 长沙银行储蓄部经理。
0: 你们的关系，
1: 夫妻。
0: 好，4小时内抵达目的地，12小时完成任务，然后到达指定地点，会有人接你们回来。记住，文件必须完好无损地交到联络人的手里。
1: 是。

0: 这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不喜欢这款式。
1: 这可是最流行的。
0: 我不喜欢。
2: 假的，别当真。
3: 好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及时销毁文件。拿出点本事来。
4: 是
5: 是。
3: 记住，谁也别相信。

0: 这道理就是不一样了，一进城就买东西，趁有钱。这些全要了。啊，
1: 好的，先生。
0: 来，两顶帽子。
1: 好的。
0: 算一下多少钱？
1: 一共60块02角。
2: 全包起来。
0: 饿了吧？
1: 嗯。
0: 吃饭去了。

0: 赶紧把衣服换了，准备出门。
1: 我们不是要等总部的人吗？
0: 这次行动一定有蹊跷，我们刚到重庆就被人盯上了。老实说了，谁都别信。
1: 你不相信我？
0: 不是不信你，我是不相信王天峰，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哎，这信不能拆。
0: 不拆你怎么知道这次任务是个骗局呢？果然不出我所料。任务目标：第三电报局第一柜台，找报务员拿一份文件，直接回机场带飞。入住酒店后，第一追踪小队会立即对你二人采取追杀行动。你给前台打个电话，让他们五分钟以后送一瓶红酒上来。
2: 大少爷刚才点了一瓶红酒，让五分钟之后送出去。
3: 准备行动。
2: 是。服务员送酒上楼去了。
0: 对面停的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那辆车。

0: 第一小队任务失败，明台与曼丽成功逃脱，现在正赶往第三电报局。第一小队由追杀任务直接转为跟踪，还有，明台把第一小队唯一的一辆汽车给开走了。
1: 聪明，
2: 拿到了。不要开车，目标太明显。
1: 好。
3: 处长，重庆遭到日军空袭，
4: 明台呢？
3: 失去联系。

0: 处长，处长，余曼丽逃脱了，
1: 真是个好消息啊！明台呢？还在原地。
0: 原地？在干嘛？
1: 不知道，应该是事发突然，他还没缓过神来。哼，那是，一个大活人在自己的眼前无声无息的就这么消失了，他是该好好的反省反省。

知道你一直有秘密没有告诉我，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问。跟着你的人我都已经处理掉了，你可以放心地走了，但是军校的东西你得留下来。

走就别再回头了，千万别让王天凤抓到你。

0: 欢迎归队。你们考试的成绩我看了，不及格，比预定归队的时间晚了8个小时。今天上午总部的人打电话来，责令我从严整顿。
1: 不就是晚了8个小时吗？这分也扣得太多了。
0: 战场上晚了8秒钟也没人会等你。现在多扣点分，以后能保你们的命。解释一下，为什么迟到了8个小时？
1: 我们遇到了空袭。
0: 倒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1: 我们在路上跑散了。
0: 再好好想想，没有什么遗漏的吗？
1: 我们就是跑散了。于曼丽的身体出了点状况，她生病了。
0: 生病了？生病了还那么能跑？
1: 我们可以回宿舍了吗？
0: 你可以走，于曼丽留下。
1: 为什么？
0: 你心知肚明。
1: 我们都回来了，这才是重点。

0: 别再枉费心机了，戒指交出来，下期的学员要用。
1: 这个能留给我吗？不能。他喜欢就给他留着呗。不能。这戒指多少钱啊？有钱了不起吗？快走吧，别吵。
2: 刘秘书，这是中储银行借贷和融资的详细资料，找出关键词，标注清楚，明天交给我。
3: 是。刘秘书。
1: 和平大会的行政经费在总数的基础上再压缩20%，安保、航运、行政经费也同样处理。
3: 好，
1: 记住，就低不就高。
3: 明白。
1: 给我一份明先生下星期需要参加会议的时间表。每一个会议都要你一个讲话内容。
3: 明白。
1: 和平共建新上海舞会，主办单位76号。
3: 76号在海军俱乐部举办舞会，是特高科南田洋子授意的，意在加强日本人和我们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算提前庆祝和平大会的圆满召开。妖魔鬼怪集体亮相，
1: 你去银楼给汪曼春买一件首饰，除了戒指，什么都可以，价格呢？你看着办。
4: 好的，报纸登了吗？登了，约在下个礼拜六晚上8点，窦乐安路咖啡馆和黎叔见面。烟影也到位了吧？到位。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76号电讯处缺人手，政府办公厅电讯科特意给卑职做了工作，叫我过来帮忙。 调你来不是帮忙，是做事，跟我做事，明白吗？明白。听说汪处长把原电讯处侦听组的6名组员全部处决了，他们是共产党，全都是。你怀疑我的判断？我告诉你。 在76号跟我汪曼春做事，就是高风险。我眼里揉不得沙子，你负责监管的侦听组要是出了差错，我一样会毫不留情地处置你。你要么做，要么走人。干脆点，汪处长，我考虑一下。你要是胜任不了，就直说，我可以换人。 我做好。76号不比政府办公厅那种官僚机构，我做事要求效率第一。现在侦听组大换血，我要求你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恢复侦听组所有的工作。我要看到所有机器设备正常运转，找出上海地下电台，不管是商业的还是军事的，只要是重庆和延安的，全部给我一个一个挖出来。
5: 是，伪政府在南京筹备一个所谓的和平大会，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粉碎。参加这次汪伪和平大会的特使，有一大部分是从上海出发去南京。76号和日本特高科可能会进行一次集体护送，这是我们下手的唯一机会。那他们会走水路还是陆路？这很简单。
4: 我们去拜访一下上海航运公司和上海铁路局，就都清楚了。

0: 刘先生，
1: 请进。
0: 您好，我找刘先生。
1: 哦，您是说刘助理是吗？
0: 啊，是的。
1: 他好像最近正在休假。
0: 休假？哎呀，我之前托刘先生帮我预定下个月去香港的船票，他上次和我说有折扣可以拿的。
1: 您要买多少张？
0: 30多张。
1: 哦，那您稍等一下。

0: 您把这张表格填完以后给我们送来就可以了，等折扣票一出来我们会优先给您打电话。
1: 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2: 所有的出航班次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掩盖得滴水不漏。
3: 他们一定是事先做了手脚。
2: 看来我们真的触及到他们的敏感神经了。
3: 嗯，我们得另想办法获取情报。
4: 你们这种速度在战场上只会被打死，快跑！快跑！我说的就是你！快点！
5: 哎，小丽，
6: 小丽，
7: 怎么了？
6: 小丽，你没事吧？哎呀，这是怎么了？
7: 头好烫！
4: 怎么了？
6: 头好烫啊！
4: 让我看看，
6: 曼丽，
4: 发烧了。教官，他病了。继续。你说什么？
8: 我说继续。还有你，马上回去训练。
4: 他生病了，应该去医务室。居然让他继续。
8: 训练场跟战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现在他是在战斗，难道你会因为他生病而叫暂停吗？枪林弹雨是停不下来的。
4: 你这是强词夺理！身为教官，不懂得爱惜自己的下属，你有什么资格带兵？
8: 现在你教训起我来了，我告诉你，我是按照实战来训练你们。
4: 别跟我说大道，就算在战场上，生病也一样要休息。要是看我不顺眼，你冲我来！
8: 是不是需要休息，由我来定。不是你，我现在命令你，现在马上立刻去训练。
4: 训练不是虐待人，你这是假公济私，故意刁难我们。你这种人不配当教官。

0: 走吧，曼丽。教官不让他吃饭，要罚他站一天呢。
1: 我看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你的善心和侠义心肠，挡不住战场上的残酷。敌人不会因为你今天生病了，就停止对你的进攻。在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就算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也要拼下去。否则的话，你就不是战士，不配做军人。
2: 军人也是人啊。云曼丽的意志力已经够强的了，这是训练场，又不是战场，非要拼个你死我活，胜负输赢吗？
1: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不例外，你不例外，女人也不会例外。我会送你去军法处，我要给全校的教官和学员一个交代。
2: 我要打电话。
1: 你打给谁？
2: 谁是你的顶头上司，我就打给谁。
1: 你想越级汇报？
2: 没错，你是我的教官，我只能被你管，所以我要找一个能管你的人。
1: 好。电话。

0: 我们这边有个情况，需要你帮忙。
1: 什么情况？
0: 我们这边有个情况，需要你帮忙。
1: 处长，他昏过去了。
2: 总机无事。
0: 是。
1: 应该没什么大碍，就是血糖有点偏低，再加上情绪有点焦躁，心律不齐。
0: 我打了他一下，他就能晕倒？
1: 也不是被您打晕的，他本身就血糖偏低，又饿了一天，再加上跟您吵了一架，情绪有点激动，您再打他一下，他就晕倒了呗。
3: 那他就是没事了。
1: 那不要紧，好好吃两天饭，好好休息一下，补充点营养。应该就没问题了。这少爷兵您是从哪儿招来的呀？这太脆弱了，就这能上战场？对不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小时。我在这睡了多久了？这什么意思啊？
1: 你明天可以回家了。
0: 你不送我去军法处了？
1: 只有军人才配去军法处。你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而我是一个刻板严谨的人。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到此为止了。现在是战事，我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力气耗在一个少爷身上。
2: 就因为我跟郭教官打了一架，你就要赶我走？
1: 你的确不属于。

0: 这里。
1: 我
0: 去香港念你的书去吧。
2: 晚饭以后，于曼丽会来跟你告别。通行证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早上司机会送你下山，一路顺风。我送了。

0: 现在该把你的身世告诉他了。
1: 现在告诉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时机到了，现在告诉他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1: 你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0: 目的你不知道吗？当初不告诉他是为了让他对你产生神秘感，用你的单纯，你的美貌，让他对你产生兴趣。现在我需要利用你的身世，你的背景，去博得他的同情，也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留下他的手段。
1: 你可以揭开我的伤疤，可以伤害我，我无所谓，我早就遍体鳞伤了，但我不能让你伤害明台。你用这样的手段让他因为我而留下来，对他不公平，他不属于这里。这次离开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0: 妇人之仁，他既然走了这条路就不能回头。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很善良，可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必须做下去，否则的话总有一天这些善念会害了你们自己。
1: 老师，我早就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明台还有，我求你放过他吧。
0: 放他走，你会面对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去跟他告告别吧，想说什么说什么，不然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0: 听说你要走了。
1: 嗯，有机会还会见的。
0: 不会了。这个送你，别嫌弃。虽说用的不是纯丝，可以是上好的棉线绣的。

0: 喜欢吗？
1: 做得很漂亮。
2: 以真代笔，字格簪花。

0: 别吃。哎，这个，不妨等以后想起我的时候，再打开看吧。
1: 嗨，以后我想你的时候就来找你呗。是啊，到时候。
0: 草都郁郁葱葱了，看起来也挺好的。我走了以后啊，
1: 你就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搭档，这样你就可以早点离开军校，离开这个鬼地方，不会再遇到像你一样的人了。你走了。

走就是走了，不管遇到任何事，都不要有回来的念头，千万不要学我，不要回头。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呀，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

0: 配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居家锻炼神器宝，
1: 老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松，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
1: 啊，
2: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腿脚力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好》。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广西龙鳞珠，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二十一度指尖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禾坡好蓝莓，风铃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如果据理力争，梦中捉鳖。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100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都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建设健康中国，守护民生福祉。十四五以来，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传承创新成果丰硕，玉林更获评中央财政支持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全力打造中国南方药都。面对基层服务薄弱、人才不足、医保覆盖不全等问题，如何完善？本期贵在协商走进玉林，邀请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医疗专家与群众代表齐聚协商，共看体系建设、传承创新、跨界融合路径，推动中医药服务更便民、利民、惠民。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协商节目《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谭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必须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十四五以来，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区中医类医疗机构达2886个，中医年总诊疗人次数达到6003.52万人次。其中，玉林市通过举办药博会、乡博会等系列活动，健全中医药医疗服务体系，建立了全国第三大中药材市场和中医药健康产业园，积极打造中国南方药都。2025年，玉林市入选中央财政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承担技术传承、人才培养、服务创新、管理改革四大使命，为全区提供可复制模式。本期贵在协商将协商现场设置在玉林市迎丰国际中药港中国南方药都博览中心，邀请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医疗界和群众代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让中医药服务更

0: 加便民、利民、惠民。首先介绍参与本期节目录制的嘉宾，他们是玉林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媚。玉林市政协委员、玉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潘兰。玉林市政协委员、陆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崔小哲。玉林市陆川县政协副主席黄华柱。玉林市中医医院院长刘宇和。玉林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东。玉林市豫东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秦继波。玉林市豫州区城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梁德林。玉林市豫州区江滨社区居民朱慧英。访谈期间，我们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邀请更多嘉宾参与讨论，集聚众志，汇聚众力，共谋发展。下面我们把镜头交给现场主持人王丹。接下来呢，就请各位委员来分析一下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的具体问题。
1: 在我们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市的中医药医疗服务体系急需完善。首先呢，基层中医药服务设施比较薄弱，数字化转型的进度相对滞后，使得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其次呢，基层中医师数量也不足，部分村里的中医技能较为薄弱。第三呢，是中药医保报销政策还不够完善，部分医院院内制剂都还没有纳入医保目录等等。
2: 是的，我也发现几个问题。一是中医药创新传承发展能力还不足，中医药便民服务能力还要进一步的增强。二是中医药跨界融合深度不足，如何推动中医药加健康旅游、中医药加养生保健等等啊，中医药加 N 方面需进一步的拓展。三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科普宣传还不够，中医药的文化还没有充分的融入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0: 刚才啊，政协委员们谈到，在调研中呢，发现我市的中医药服务设施比较薄弱。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要如何来解决呢？就请各位嘉宾们来开展协商。
3: 好的，针对基层中医药服务设施薄弱问题呢，我市全面实施强基固本计划，大力推进基层中医馆标准化建设和内涵建设，通过财政支持、设备升级和人才引培多措并举，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县镇村三级服务体系。目前呢，我市已实现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全覆盖，90%以上的村卫生室可以提供基本的中医医疗服务，切实让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惠及城乡群众。
2: 好的，解决基层中医药服务设施薄弱的问题啊，我认为还要着重发挥好县级中医院的龙头带动作用，支持县级中医院牵头组建紧密型的这个县域医共体，重点指导慢性病管理、中医康复等等啊特色的专科，形成县镇村联动发展的格局。
0: 是的，没错，特色专科建设呀，是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效能的关键。那么秦副院长，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4: 好的，我们豫东新区人民医院将基层需求与中医特色深入融合在一起，特色的专科疗法覆盖了中风、偏瘫、脑瘫等多种病症。我们医院还开设了儿童中医保健专区、痛症理疗中心，医院配套了智能艾灸仪等现代化设备，开设这个三伏贴、拔罐、脐灸等中医药特色疗法，让我们的群众以较低的费用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刚才啊，各位嘉宾呢为健全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都提供了一些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注意到陆川县在这个方面呢已经开展了一些创新的实践。现在就请

0: 舰长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做法。
1: 好的，我们呢首先是加强中医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那么2022年10月，我们陆川县的中医院新院区已经建成，并且实现了整体的搬迁运营，全县的乡镇呢都实现了中医馆的全覆盖。在平乐和清湖镇的卫生院建成了旗舰中医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探索把温泉泡浴和传统的按摩针灸结合，开创具有本地特色的中医疗养模式。下步我们还要把国家地标产品鹿菊红作为食材，开拓药膳养生领域，全方位地提升我们陆川县的中医药服务能力。
0: 据了解，部分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呢还存在一些短板，开展中医药服务项目呢比较少，没有办法来满足当地群众这些多元化的需求。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嘉宾的意见。
2: 我们将发挥玉林市中医院作为全国百强中医院的领头羊作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常态化组织专家骨干医师开展义诊活动，开展中医夜市，让基层老百姓就近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0: 刘院长的意见非常好啊，很具体。据了解，当前部分医院院内的制剂呢还没有纳入医保目录等问题，那么想问一下医保部门有哪些支持举措呢？
3: 这几年来，我们玉林医保在国家自期政策调整许可范围内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支持指导医院院内制剂纳入医保目录。2023年，市中医院、骨科医院共申报了23个院内制剂全部纳入医保。针对2024年纳入医保目录少问题，我们将多方争取，积极协调，确保下一批次应纳尽纳。
4: 医保政策越来越好，百姓感受尤为深刻。今天我们来到玉林红十字会医院，来听听群众的感受。阿姨，阿姨您好，
5: 你好。
4: 现在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医保报销政策怎么样呀？
5: 很好啊，在门诊那里拿药也可以报，理由也可以报啊，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了。
6: 我对我们玉林的中医服务还是挺满意的。之前我的右腿痛有1年多。直到有一次市中医院开展义诊，记得当时是廖掌门医生给我看的，他指示把脉并开了中药方给我，我按医嘱仅吃了3副，然后我的腿不疼了。中医确实神奇，希望下一步医保部门和医疗部门能出台更多便民利民措施。
0: 朱大姐讲得非常的好哈，中医药与壮阳医药呢，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经验。我们要如何充分发挥出他们在疾病治疗、预防和康复领域中的作用呢？下面来听一听嘉宾的意见。
7: 我的建议，首先是强川科，重点扶持建设呼吸科、骨伤科等8大特色专科。推进县级中医院建设2专科一中心，其次呢是助预防，创建治未病中心，推动2级以上的中医院设立康复科。第3就是固基层，完善县乡村3级中医药服务网络，依托县级技术中心，实现中医药4级技术基层全覆盖。
1: 我们现积极发展中医药和壮阳医药，一方面呢是提升服务能力，在各个医疗机构开设中医药或者壮阳医药科室、特色医馆，来提高中医康复和治未病的服务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推广壮阳水质疗法，充分利用我们县良田镇医疗水质养殖基地的便利，在我们全县18家医疗机构开展壮阳水质疗法科普宣传和推广应用。那么2024年以来呢，我们的受益群众已经达到了2300多人次。
8: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国际壮阴医院，一会儿要去这个门诊，就融合了中医药、壮阳医药的特色，主打的是民族特色加现代护理，赶紧去体验一下。大亮护士长你好。
9: 你好唐颖，我是护理门诊龙大亮。我们这个护理综合门诊的话，主要以中医、壮阳医护理技术为主。

0: 包括我们那个壮疑沙疗，还有壮疑药物主观疗法，壮疑药线疗法，还有我们的摇椅滚蛋疗法。
1: 好，那我们
0: 好吧，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啊，这是什么项目？
0: 这是壮疑药物主观啊，我们一般对于痛症为主哦，还有一些风湿关节炎啊、感冒啊都可以用这个。它这个主观的话是用我们乐叶的金竹。做成的，然后呢浸泡我们那个壮药水用来煮沸，
1: 这里面是鸡蛋
0: 啊，鸡蛋
1: 还是剥了壳的是吗？
0: 剥了壳的，就是用那个纱布包好的，用那个药水来煮沸的啊，再滚哦，这样的话那个药物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就它会慢慢的消除那个肿瘤。儿科我们常规每个病人基本上都会开展这个啊，比较容易接受，而且效果很明显，特别小孩发烧感冒之类的。那它就是一根药线，苎麻线。我们本地的苎麻其实如果出生在农村的话，在山上很常见的，搓成线了然后就用药酒来泡。它这个的话最有效的是对什么呢？那个带状疱疹，给你做一下生阳灸啊。生阳灸就是放在耳朵边上这里，
1: 你会觉得整个半边脑袋都热，
0: 就是提升我们一个阳气。
1: 近年来，广西持续的深耕中医药、壮阳医药特色医疗建设，不断的优化医疗的服务模式，也探寻着中医药惠民的新路径。
2: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接触的比较少，我觉得可能要通过一些线上，包括现在自媒体的一些宣传，来给我们有一些科普。比如说年轻人上下班比较集中的地方，给做一个体验活动，比如说包括推拿或者是这个中药饮食的推荐这样子。
1: 如今人工智能为千行百业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也为大家重构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医药诊疗服务、科普养生等全链条，让中医在守正创新中焕发着新的活力。
3: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挖掘和传承中医药的精华精髓，更好地服务群众呢？下面就请各位嘉宾来开展协商。
4: 近年来，我是高度重视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了一批名中医，通过这个名医引领效应，建设民科民院，使中医惠民服务能力大幅度提升。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发挥广西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和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的作用，大力推动名医工作室下沉基层，为基层医院培养更多优秀中医药人才。
5: 在挖掘和传承中医药的精华精髓方面，一方面是推进玉林中医药博物馆建设，积极推动黑印膏制作技艺等中医药项目申报自治区非遗，玉林制药正骨水制剂方法申报国家非遗。第二方面是强化中医药经典名方的收集整理，系统收集民间诊疗秘方、炮制技艺等国泰知识。目前呢，已经入库壮阳医药传统知识项目18项，其中4项祖传秘方入选国家级系统填报。
3: 是的，民间呢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并且从事中医药服务的人才不少。这种以考核的方式来获得医师资格的办法很有必要，也非常的符合实际。下面让我们连线以考核方式取得医师资格的朱春医生，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主持人好，我和中医结缘很有趣，因为小时候看了李时珍滑头银针救人的电影，从此迷上了中医。2018年，我通过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取得了执业资格证，在博白县城开设了朱春中医诊所。只要专长于疼痛病症的治疗，我将用所学医术为更多患者服务。
3: 古商界呢，素来有北天津南玉林的说法，南玉林指的就是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下面让我们连线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李开进副院长，听听他们是怎么样抓好传承创新的。

0: 我愿呢、在做好这个传承创新工作，一是开展足迹小甲板正骨疗法的技术改良，把百年传承的足迹小甲板正骨疗法升级为手摸心会、哪握牵引等正骨十三法，并结合 AI 建模、3D 打印技术定制甲板，让患者得到更加舒适的就医体验。这项技术啊，2024年已经列入了玉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 我现在正在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的现场，现场医生正在给患者进行治疗。先生，您从哪儿来呀？
2: 我从广东茂名过来的。
1: 那您是怎么知道我们骨科医院的？
2: 我从网上查过，这是北天津南玉林治疗骨折就相当好的，通过坐垫治疗就是坐垫不用手术，通过折板一样可以治疗好骨折，感觉挺好的。
3: 那如何推动中医药的跨界发展，通过中医药加 N 让中医药焕发生机与活力呢？下面让我们连线市文广体旅局刘一帆副局长，听听文旅部门有什么样好的举措。
4: 主持人好，我市将聚力构建中医药加文旅产业共同体，推动以文促产，以旅惠民。首先是深挖玉林中医药文化内涵，建设中医药体验馆、香料科普馆，推广药食同源养生理念。其次是整合六万山、都桥山、五彩田园等生态资源，打造芳香康养文旅品牌。三是推动精油、艾灸贴、药膳包等便携式中医药文创产品，促进中草药香囊药枕进社区，让中医药文化融入生活。
3: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何让中医药文化更深入民心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嘉宾的意见和建议。
5: 社区村是中医药文化深入民心的关键阵地，我们医院在中医康复科、中医妇科、中医馆候诊区提供中药足疗、中药热敷包、中药凉茶等服务。其次是在结合基本公共卫生、家庭医师签约服务中，在慢病随访、老年人体检、下乡做健康知识讲座或咨询活动中，提供如体质辨识、慢病调理等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第三是联动中小学开设小郎中课堂，通过制作驱蚊香囊、体验穴位贴敷等趣味实践，让孩子成为家庭中医科普的小老师。
6: 我认为呢，重点抓好年轻一代的中医药文化熏陶，开发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中医药药饮、茶饮、奶饮、膳食等等，开展中医药文化集市、打卡式体验中医药魅力，让中医药文化火起来、旺起来、炒起来。
7: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用上实惠放心的中药，关键是阵地标准化、质量可溯源、价格可承受、人才留得住、服务送上门。通过政策倾斜、资源下沉、技术赋能，持续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才能真正把中医药的实惠与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感谢委员和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绕，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2: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暨柳州抗震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要进一步强化排查整治，坚持源头管控、关口前移，深入推进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全力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加强龙舟水地质灾害防范，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校应机制。要坚持三管三必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监管执法，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积极推进同东盟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等交往交流，努力拓展经贸投资、文化旅游、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周边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

0: 导论述，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对历史负责、对全局负责的态度，全力做好柳州 5.2 级震群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以实际行动为民造福、推动发展。要切实防范地震造成次生灾害，紧盯余震活动、洪涝、岩溶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强化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预警。要把人民群众冷暖安危放在突出位置，妥善做好过渡期安置，全面精准开展灾损核查，做好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稳妥推进复工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进一步关注社会热点，及时准确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高效推进，强化业务指导、资源保障、全方位支持，把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到位。会议与广西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责任，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法委法治建设意识协调机构作用。要纵深推进解决全面依法治区八个方面突出问题，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深化涉边违法犯罪专项治理，持续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要不断健全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法规政策体系，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及场景应用等立法研究，以更大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法治广西。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双碳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千方百计做好全社会节能降碳工作，以务实举措破解我区双碳工作突出问题，坚持目标刚性约束，更好统筹发展和节能降碳，推进严控一批、压减一批、升级改造一批、引进一批优质企业项目，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要形成更加有力的工作格局，强化目标引领和统筹调度，加强分类指导督导，扎实推进我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的深远考量，准确把握从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到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的重要转变，对标对表，全面改进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问题整改，做到站位要提高、问题要直面、整改要有力、工作要延伸、效果要真实，树牢正确政绩观，以更强的担当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查细照我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突出表现，一体推进学查改，下大力气解决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切实把群众最关切的问题解决好。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工作统筹，加强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强化对社区市包联指导，压紧压实责任，纵深推进学习教育渐行渐效。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退役军人党员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以正确政绩观加强和改进退役军人工作，用心办好退役军人关心的时事难事，持续巩固提升退役军人安置就业等工作成效，打通服务保障退役军人的最后一公里。会议与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暨柳州抗震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当前我区面临的安全风险形势，对汛期安全生产重点部位防范和柳州抗震救灾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

0: 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
1: 会议强调，

0: 坚决克服麻木淡定、变化遥控、一团和气等错误倾向，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把预案谋划得更周全，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加强统筹协调，主动作为靠前指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高压态势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持续开展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整治，深化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防控，着力提升矿山领域风险防控能力，主动打好龙舟水防御战，坚决防范汛期重大灾情险情。会议指出，柳州 5.2 级震群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大力指导支持下，自治区和柳州市快速集结救援力量，积极开展抢险救灾，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抗震救灾工作重心已转段进入灾后防控和恢复重建阶段，要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公正依法、高效推进总体要求，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做到方案、进度、质量、安全、廉洁、满意度六统一。方案要科学可行，进度要积极可控，质量要过硬可靠，安全要绝对保障，廉洁要守牢底线，满意度要作为最终标准。要严密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次生灾害的底线，加快制定灾后恢复重建方案，抓紧抓实灾损评估，扎实做好安置服务保障，有序推进复产复学，及时准确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实抓好当前柳州抗震救灾各项重点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应急指挥中心设主会场，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显辉、周义觉及钟德志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徐永克在南宁市分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和桂林、百色、玉林、河池市分别汇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有关情况。自治区地震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和柳州市分别汇报柳州市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
1: 5月2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审议广西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
0: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5月15号和5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深入实施城市更新5年行动，加快城镇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及街区厂区更新改造，指导桂林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为契机，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协同推进1、2、3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区，落实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教育资源跨学段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主动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强金融法治建设，提升依法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严格值班值守，全力防汛救灾，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推进柳州地震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及时出台工作方案，持续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灾后评估和隐患排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要打好防汛抗旱硬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展，强化堤坝、水库、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巡查，全面排查高

0: 高考、中考考点及周边安全隐患，完善应急预警预案，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紧盯全国产业链布局，用好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贵战略，聚焦重点攻坚突破，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持续提升产业园区能级，加快建设制造强区。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及时捣毁非法屠宰黑窝点，全面肃清六霸黑恶势力，强化高标准农田规范建设，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强化信访问题实质解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研究了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拟奖励对象有关事项，审议了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9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宣读了自治区党委、政府致全区科技工作者的一封信，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王新富在致辞中表示，科技工作者是创新发展的时代先锋，希望大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广西“155”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关键金属、向海经济和构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营造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科协主席黄俊华出席活动。
1: 5月28号，2024至2025年度全区人大代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在广西人民会堂举行，169个单位获得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30名同志获得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会议要求要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牢牢把握人大代表工作的正确方向，进一步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不断健全制度机制、创新方法途径，持续深化拓展人大代表两个联系工作，不断推动这项工作走深走实，要不断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提升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质效，进一步增强人大代表工作整体合力，以人大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5月28号，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日前，自治区党委决定，李楚同志任中共北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蔡锦军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北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0批53件现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0批53件现访件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4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现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5月2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

0: 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十批共93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3件、水类17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6件、固废类10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13件、梧州8件、北海9件、防城港3件、钦州6件、贵港7件、玉林14件、百色4件、贺州6件、河池3件、来宾2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5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第3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有关情况。广西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教育厅统筹推进家庭强基、教育固本、法治保障等各项工作，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地见效。自治区教育厅2025年支持各地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4710所，规划新增学位7.51万个。自治区妇联聚焦阵地建设，向广大家庭送去专家巡讲、亲子活动等服务5500余场，汇集61万多名家长和儿童。广西法院坚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对拐卖、拐骗、性侵害未成年人等犯罪行为予以严惩，在定罪量刑上体现从重导向。
2: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法治的坚实保障。2025年，全区法院一审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同比下降30.6%，切实守护广西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 5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优秀作品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
3: 本次活动以青春逐梦新时代为主题，通过成果展播、学子分享、榜样宣讲、线路推介等形式，集中展示全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成效。现场邀请在第8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中荣获一等奖的获奖团队代表登台，来自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学院、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代表分享了关于行走的思政课的感悟。活动现场揭晓并表彰了2025年全区高校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展示大赛106项获奖作品，推出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展示5条核心研学路线以及52个标志性研学点。
4: 广西这片土地上呢，也蕴藏着许多珍贵的红色的资源，只要我们深耕各自的专业特长，传播好、讲好我们的广西故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思政课上好、利用好。
3: 本次活动还邀请八桂楷模、大国工匠、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分享奋斗故事，激励青年一代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同时展播湘江战役、革命理想高于天、浙海欢歌、青春笃行、挺立潮头探未来等7部优秀思政课作品，
4: 用轻言轻语传递时代之音，让思政教育接地气、有温度，也让我们思政课教师不断思考、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3: 本次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海军、广西舰官兵代表等各领域榜样通过视频讲述的方式，向广大青年发出青春寄语，勉励广西青年学子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5月29号起，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将陆续展播7部优秀思政作品。广西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广西视听 APP、八桂教育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
1: 根据有关规定，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郭忠志、邱明红、林海波，拟进一步使用；向红，拟任区直企业正职；韦波、卢德成，拟任区管本科高校正职；蒋百平、黄宗旺、卢洪清，拟任区管高职专科高校正职； 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

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6月4日前邮寄或直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感谢收看，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哇，妈妈今天做的饭真香啊，颜色好漂亮呢，有青菜、豆腐、鸡肉、鱼肉，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2: 每人每天摄入饮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因为谷类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为全身特别是大脑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
3: 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薯类，
4: 健康膳食五果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健康壮乡人。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6: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晚到今天，我区的降雨云团活跃起来，贵北贵西出现了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午后气温比昨天同一时刻明显下降，高温范围缩减到只有贵东南一带。预计今晚到明天，弱冷空气南压，我区的明显降雨主要在贵西、贵南这些地方，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降雨减弱，全区将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贵东局地有大雨，短暂缓解的高温炎热又将抬头。6月1号贵北降雨又会稍多起来，部分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体感闷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雨防雷，也要防暑。总体来看，接下来一周我区依然有高温天气，也有降雨过程。预计在6月3号到5号，贵北还将有一次较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届时还请做好防范。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三天内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今晚到31号有6级阵风，请海上船只注意。
7: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摄氏度，柳州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梧州阵雨26到34度，北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钦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北

0: 风三十四级。贵港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玉林雷阵雨，27到33度。百色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贺州阵雨，25到32度。河池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来宾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崇左中雨转多云，25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5: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

0: 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4: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意义。

0: 民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4: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3: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一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3: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6: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3: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 近日，湖

0: 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1: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2: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4: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5: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6: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7: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8: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6: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8: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9: 对，
8: 放心吧。
6: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8: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6: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3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8: 跨区作业中。
6: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接收的服务保障，

0: 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鸡手吃上热乎饭。
1: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2: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3: 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 连接江西南昌和

0: 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

0: 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梦中出猎，杀了。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那个被策反的特工是谁啊？
7: 他现在在为我们工作，实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幽灵侠

0: 他们人呢？
1: 都去会议室了，会议马上开始。
2: 小心，他杀了我炸弹！

0: 你不是宣布危机解除吗？
1: 这就是佛手的计划吗？周部长的会议是否照常进行？
2: 谁在总部？
3: 行政总部都在这儿。
4: 马上回总部。
5: 好，回总部。

0: 冯哥，我抓到一个，
1: 别开枪，留活口。

佛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

生也死了。陆枫中枪了，生死不明。

0: 杀手果然是华小雨。
1: 整个布局是从赌场开始的，表面上是暗杀我，其实是想阻止我们抓捕韩天，因为韩天只是一个诱饵。佛手用韩天把松下千雄带入我们的视线，让杀手留松下千雄一条性命，目的是让松下千雄一死引出火核，火核炸响，把我们引向金融会议的炸弹袭击。而佛手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特密组总部，他轻而易举地从资料库拿走了模板，这个局环环相扣，漂亮，一切都是佛手策划好的。

0: 军统里没几个人有这能力，而且佛手的行事手法也不在军统那几个顶尖高手的行列。下这么大血本，不可能只为了两块磨吧？
1: 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0: 佛手对这很熟悉，他来到我办公室，打开保险柜，紧接着去资料库拿走模板，像回家一样。他在找东西，然后用放火掩饰其目的。
1: 他在找什么呀？
0: 我也很想知道。佛手，我一定把你挖出来，先从那个内鬼下手。
1: 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0: 你呢？
1: 围捕修车厂失败，肯定有人偷过保险。
0: 进来。什么事？如果没事，
2: 特民组有间谍。

有人是幽灵的卧底。如果我是你，我会立刻站出来，这样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

0: 承认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数到五，
0: 如果你再不站出来，这五个数就是你生命剩下的最后时间。

0: 我不是内鬼，我不是。
1: 我让你把枪放下。
0: 你两个是傻子吗？啊！还有你，你把他们当我是傻子吗？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1: 我不管什么死的不明不白，我不会。
0: 你放开处长。
1: 我放了处长，你们能放了我吗？
0: 你不是内鬼，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1: 这么好骗吗？

动，别动！

0: 围捕行动之前，修车厂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从我们当时的监听组打过去的。
1: 谁的电话？
0: 卢宝雷。

0: 告首长，秦毅来电。
1: 这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青衣不负组织重托，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事假，攻击特密组的资料室，抢夺法币模板，才是意图所在。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青衣就假戏真做，借力打力，既削弱了特密组的有生力量，又把法币模板归还重庆政府，一举两得啊。货币乱发，民生遭殃，

0: 这个怎么突然就不去政府大楼了呢？我也是行动之前在临时接到通知的，可是咱们真要去了，谁都回不来。是啊，弄了我一宿都没睡着觉。
1: 博士想要见你。

0: 没命在你面前了。
1: 你私下联系了上面，为什么？
0: 那是流程，我要报告任务结果。
1: 但你也报告了一些流程之外的事。
0: 昨天我已经穿上了炸弹背心，如果忠诚还值得怀疑，那么怀疑我的人就有问题了。
1: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你应该把最重要的情报先报给我，而不是由重庆方面转交给我，这样便于我们更直接有效的工作。这是花向宇从回国的游轮上获取的两份情报，一份是关于韩天携带法币模板要在上海交易，另一份是日本军部丢失了一份绝密档案。你汇报的事情应该跟这份绝密档案有关系吧？
0: 我不是你们幽灵的人，况且我是直接对上面负责，恕我直言，你的权限不够，

0: 沈笑在策反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关于我家人的死，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说是周天伟做的，然后嫁祸于日本人。
1: 资料真实吗？
0: 谁知道呢？
1: 周天伟3年前就死了。

0: 方便，我想让你帮我送回重庆。
1: 我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密组已经开始通缉你了，先熬过这一阵子吧。
0: 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走。
1: 这段时间谁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这是命令。
0: 特密组有一个叫陆峰的人吧？
1: 怎么了？
0: 今天他本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他把我放了。陆峰是你安插在特密组的间谍吧？

0: 还没找到季云中。
1: 没有线索，这些人就像从空气里消失了一样。
0: 陆峰怎么样了？
1: 恢复得很快。
0: 子弹没有伤到任何器官，也没有伤筋动骨。
1: 他挺幸运的。内鬼不是已经抓到了吗？您还在怀疑他？
0: 第一，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得不让人怀疑。第二，这个枪伤过于巧合，很像是老道的枪手所为，有故意为陆峰避免嫌疑的可能性。第三，他和那个霍飞的关系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太不正常了。启动对陆峰的侦查，你秘密调查陆峰，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0: 我在资料库门外找到电商的尸体，有人在背后找我开枪。
1: 子弹穿过你的身体，但没有伤害任何器官，哪怕是往左几毫米或者往右几毫米，你都会丧命。我们找到内鬼了，卢堡垒。他用监控室的电话通知的霍飞，导致你们去修车厂抓捕失败。
2: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
3: 是。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4: 到目前为止，他有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那儿，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5: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六点到九点。
0: 我什么时候能回特密所？
1: 你暂时不能执行任何任务，还需要政审。
0: 为什么？
1: 因为花香雨。

0: 主任，
1: 特密组这次很难堪的，金融会议被破坏，机密资料库被烧，法币模板丢失，这些都已经成了把柄。
0: 这次确实遇到了对手，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够抓到佛手。
1: 十天之内抓到佛手，要立军令状。
0: 我立军令状，十天之内抓不到佛手，军法处置。
1: 近期天皇特使就要来访，在此之前，我要听到好消息。
0: 是，谢谢主任。

有线索了吗？佛手是从这儿点的货。这里原来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主要是一些政治犯的口供。 不是药，是销毁。知道秘密是什么吗？

0: 秘密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明天可以让人来打扫这里了。
1: 穆局长，
0: 季云中现在怎么样？
2: 76号正在抓捕他，
0: 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方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再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一顿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果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0: 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值得。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放心，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国的。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2: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3: 下面播送5月2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们现在已经把齐石友好正在抓捕他，现在送他走恐怕非常危险。
1: 所以啊，他的安全由你负责。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0: 是，我马上去办。

0: 他在机运中死了，是司机，年龄28岁左右，头部中弹。
1: 枪手的枪法非常精准，而且居然预先在弹头上刻了十字。

0: 男性，52岁左右。
1: 他叫纪云中，这次的损失都是他造成的。
2: 是近距离射杀？
1: 什么意思？
2: 枪手应该盘问过他，然后灭口。不出意外，就是冲着他来的。
1: 这说明他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怎么，你认识啊？没想到枪手刀法也这么好。嗯，看来他是靠枪手最近的了。哦，对了，还有个新发现，您跟我过来一下。我们在死者的车里、轮胎上，还有衣物上，鞋底发现了同样的金属丝。

0: 进来。
1: 留个纪念，这是咱们俩唯一的合影。

0: 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了。
1: 你还知道什么？
0: 他是76号藤米组的人，你应该也知道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跟你一样纠结，所以我想找机会向上级引荐他。上次修车厂被围，就是峰哥给我打电话通的信儿。
1: 你确定是陆峰？
0: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1: 他也救过我。

0: 这么说，峰哥会不会是自己人？
1: 希望是吧。
0: 那要真是就好了，我们兄弟俩又可以在一起了。之前我还总担心我们俩路不同，有一天会刀枪相向。
1: 你们真的认识？
0: 我骗你干嘛呀？在孤儿院的时候，峰哥就一直照顾我，我们俩是生死兄弟。你要是不相信，你下次见到他，你可以问他，问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霍飞。
1: 你们从小在哪家孤儿院长大的？
0: 上海恩泽孤儿院。我真没想到我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了。
1: 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那太多了。那会儿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玩，然后回来晚了只能翻墙进来。那会儿我个头特别小，所以每次翻墙，峰哥就让我先上，他把我拖上去，然后他再翻上去。
2: 季云中等人的鞋底和轮胎里都有这种特殊的金属丝，根据技术科的鉴定结果，我们已经找到地点了。

0: 一切都在佛手的掌控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现在特密度总部也能够变成一片废墟。
1: 他本来可以摧毁特密组，但他为什么只拿走模板和烧了一个资料库？
0: 唇亡齿寒，如果没了特密组，幽灵在军统的日子也到头了。从模板出现开始，佛手就在给我做局，一直到金融会议，再到偷袭特密组，这个人太了解我了。

0: 每一步都走在我的前面。
1: 他认识你？
0: 有可能。这些都是佛手故意留给我的，我感觉得到离他越来越近了。深挖那些死了的特工的身份及家庭背景，所有的资料我都要。
1: 是，
0: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藏多久。
2: 他叫刘书远，明香茶楼老板，一个月前将茶楼转手，理由是回江苏老家养老，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江苏人。我们已经对明香茶楼进行了布控，现在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幽灵联络站之一。这是我们重点搜捕对象，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埋伏在中途对我们进行突袭，在此之前他们参与了多起针对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相信他们还潜藏在上海，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两个人。
3: 是。

0: 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
1: 这里以前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

0: 他们搜查了废弃工厂，还封了明星闸路。
1: 柳子的家人怎么样了？
0: 很安全。

0: 按照您的意思，全安排妥了。但是是谁杀了柳泽和季云中，现在还没查到。
1: 花向宇逃走了吗？他和霍飞都顺利的逃出来了，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人，还是安排他们离开上海吧。
2: 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去杭州，你
1: 也暂时避一避吧。
2: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0: 怎么了？
1: 十年前我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有一个倔强的女人，就是她，她叫玉龙球，是个共产党。当年对她的酷刑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年，她被折磨得几乎已经没有人样了，但仍然只字伪造，让当时审讯她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想改变策略，由我来策反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就这样坐了3个钟头。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去见他，又是3个钟头。就这样我连续去了10天，直到第10天，他突然伸手握住那个水杯，似乎在寻求一丝温暖。那时他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而我却突然消失了。我整整消失了10天。打破习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而习惯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心理。10天之后，我又去见了他，他开口说话了。

一旦开口，就像关不上的闸门。他太久没说话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没有逻辑，没有头绪。但他说到了1926年的一次行动，他以一种麻木的口吻讲述代号霍凤凰的行动，开始还是很缓慢地讲，夹杂着些许伤感。 讲着讲着越来越激动，最后滔滔不绝。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疯了。

他是说到了叛徒才变得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起火凤凰行动，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心里有一道看不见的伤口。

0: 还是你，疼得连他疯了都依然清晰记得，无法躲避。
1: 他说这个叛徒是谁了吗？您是觉得他和佛手有关系？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希望能有佛手。先从跟东三省有关的目前还活着的人开始吧。
0: 活人没什么秘密，死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先从死人找起，把死于1926年的人全部留下，活着的拿下来。把和东三省有关系的全部留下。把和奉天有关系的

0: 他一定被控制，即便现在还没死，这件一定很危险。
1: 而刚才方大哥说了，特密组没有我们的人，不可能。如果陆峰不是我们的人，他不会救你，也不会救我。
0: 华夏雪，如果峰哥真不是自己人呢？
2: 那我更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要骗我？
0: 不行，现在太危险，至少等华夏雪，华夏雪。
3: 替我转告佛手，不要派人找我。你也别跟着我。这花香雨去哪儿了？传马上就要开了，
4: 我一定会把她带回来。
3: 哎，
4: 进来。处长，你找我。

金云中和那几个人是被一个人杀的，杀手要找的东西和佛手有关吗？这个还不清楚，佛手可能就是他。 我跟你讲过火凤凰的行动故事吧。

在印审松下老师的时候，您批写过，他叫闪官，以前叫袁宗奥，曾经参加过火凤凰行动。重庆以前破获过中共的一条谍报网，所有的中共特工都被枪决了。 里面有一个叫玉容秋的女人，就是她，应该和闪官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她是共产党，那闪官又是什么身份？或者说，佛手。

0: 去吧。
1: 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0: 他们知道规矩，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政审怎么样了？
1: 他在国内时间太少，资料有限，但这也说明他和军统没有交集。
0: 他是个人才，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1: 你要杀了他吗？
0: 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想再猜了。这个人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处长，我有话要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和花香雨的关系。面对感情，女人都有一种直觉。我是真的觉得他被花香雨欺骗了，这种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

0: 真的能确定陆峰是被华翔宇利用了吗？
1: 我确定。

0: 留在你身边，但如果他有任何异常，
1: 我会亲自执行的。

0: 陆凤是不是军统的人？
1: 刚测过，应该不是。我们身边不能有内鬼。
0: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记住了。
1: 明白。

0: 主任。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先生后天到上海。
2: 这么快？
1: 明天你们特密组抓紧安排一下防务，全部用最有经验和最精英的人，确保特使的安全，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2: 是。
1: 上海的警察和防卫军队任你调用，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确保无安无一失。
2: 明白。
1: 还有事吗？
2: 这个人就是佛手。
1: 等特使一走，立刻抓捕，动用上海、南京、重庆的所有关系，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到底该不该信任你？什么意思？纪云中死了，柳泽教官也死了，你还抄了明香茶楼。说话！连你都不信我，我还说得清楚吗？
1: 你认识一个叫霍飞的人吗？
0: 他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0: 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地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

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

0: 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
1: 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我们都安呢，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而且还有姚家的特色美食，色香味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漂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紧致好，嗯，有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嗯，美味啊。嗯，
2: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11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别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农文旅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2: 制作美食，
1: 制作美食。
3: 对，
1: 哇，这个辣椒的味儿，这是够劲儿啊！哎呀，啊，
3: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1: 春鲜欲滴。
3: 对。好，起锅！哇，
1: 哦，完成了辣椒炒肉，
3: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1: 罗汉果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哦。
3: 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哎，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我们来看看。
1: 哇，好香！
3: 香味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既然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龙胜的特产哈，那我就来先
2: 尝辣椒。
1: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3: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1: 这个辣椒啊。
3: 还真辣，
1: 它是皮厚，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3: 对对对，
2: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3: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罗汉果五花肉。
1: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3: 哇，这个好嫩呐！
1: 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
3: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3: 没错，
1: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3: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2: 太贴心了，
1: 好贴心！我很喜欢吃蛋糕。

0: 不错吧？
1: 嗯，好吃。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2: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1: 对，
2: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1: 我们都有
2: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1: 对，
0: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1: 不是一般的蛋糕，
0: 对，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
1: 不是，
0: 不是的，
1: 不是含有蔗糖的，
0: 对，而是我们隆盛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1: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慢慢流，鱼再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起烧烤卤，烧鸡摊，夹着肠，拌起油茶，还有扭船。上一碗酸水再贴一条鱼生，龙生睁开地生火，真心爽得很。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
2: 哎，对，
3: 生牛，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4: 四两肉，
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
5: 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
3: 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5: 吹着江风
3: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享受好吃去，
5: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4: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都有些什么呢？
3: 是一个
2: 这个
3: 呢，
2: 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4: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4: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会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4: 对，
2: 独具一绝。
3: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4: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2: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东家三宝，
4: 酸肉、
2: 酸猪肉、酸鸭肉、酸鱼。
5: 龙胜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美食，还有这流光溢彩的夜景。
2: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龙胜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龙胜的一个大客厅，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4: 是
2: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6: 当时我们北岸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在了北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龙胜的一道风景线。
4: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胜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5: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龙胜的魅力所在。
7: 看完龙胜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

0: 资源县，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是被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1: 神农草本传千里，药膳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
2: 那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3: 秋天的话呢，是我们调养身体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
2: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1: 好香。
3: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的话呢闻到的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2: 而且我觉得它调料味很少，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3: 玉竹黑山羊，这我们是一个山羊宝，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食材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
2: 哇，非常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3: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哇哦。
2: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干个杯，
3: 希望呢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资源。来，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

0: 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身后，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商贸、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家，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

0: 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1: 宋老师好。
0: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2: 就是制作这个，用这个竹篾做这个骨架。这个河灯骨架，要是扶这个纸，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3: 面。
2: 用那个颜料把它
3: 画图案，
2: 画一些图案。
1: 自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2: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3: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宋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2: 那我们也开始放河灯。
0: 好，走。
4: 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5: 恰似莲花水上飘，河灯盏盏漾琼瑶。
6: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尽天地分。
0: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6: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上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0: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1: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7: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痕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

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禾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娟子，江局长，就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哎，
1: 侯副县长，保重。嗯，江局长，你放心，俺一定会安全的把侯县长送到县委。
0: 走吧，哥，多保重。
1: 来，走。

0: 青梅姐，喝水。哎，慢点。
1: 路上累坏了吧？
2: 累的不累，就是啊，渴。
0: 娟子，我上次来，咱俩没来得及好好说说话，你就走了。这次啊，我不走了，在王官庄住下了。
2: 咱们俩呀，好好说说话。
0: 真的不走了？不仅不走啊，我还打算住在你家呢。
2: 就是不知道你欢不欢迎。
0: 我当然欢迎了。侯副县长刚走，你来的正好，跟我住一个屋，睡一个炕头，
2: 咱俩呀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0: 哎，走吧，我这就带你去看看。哎，先不着急，咱们先谈工作要紧。
1: 啊，来，白开水为您晾好了，喝饱了以后谈工作。嗯。
3: 老子，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0: 爹，这胡说什么呢？让旁人听到羞死我了。谁怀孕了？我这是感冒了，胃不舒服。嗯，
3: 但愿如此。你要是敢怀上孩子，我就把你赶出家门，省得你败坏门风。我跟你说，以后你离起的远点儿，现在村里风言风语的，要注意影响，别让他戳脊梁骨。
0: 爹，知道了。再说了，我和他不是工作上的来往吗？是你让我参加革命的，你不会反悔了吧？
3: 革命是革命，我让你参加革命那是打鬼子，不是让你胡闹。
0: 知道了，孩子睡了，别吵醒。兵工厂驻扎南山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鬼子一直想从根本上切断我们的武器供给，所以一定不要让鬼子发现我们的兵工厂位置。嗯，
1: 我会做好保密工作。嗯，
0: 还有就是兵工厂的工作人员不方便露面，有生面孔以免引起怀疑，所以这兵工厂外围的防范工作就要靠区上的同志们了。
1: 好，我会安排一些可以信任的同志做好兵工厂外围的防守，不让谁人靠近。
0: 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些，其他的工作咱们慢慢再谈。
1: 好，
0: 好了，现在工作也谈完了，我可以去娟子家见见我们的革命老母亲了。
2: 新梅姐，俺娘要是见到你，肯定会很喜欢你的。
0: 走吧，这就去吧。哎，
1: 来。
2: 你跟着干啥去？
1: 我也去看看我们的革命老母亲啊。
2: 我们两个女同志是去看住的地方，你一个男同志跟着干啥呀？
0: 青梅姐，咱们走。哎，
4: 也可好吃了啊！一份能吃五张呢，那我有口福了。
5: 娘，哎，你快看看谁来了。
4: 大娘，我叫赵新梅，我来看您来了。
5: 哦，你就是那个副军会长啊。娟子，老夏我夸你呢。
4: 夸我什么呀？这要夸也得夸您啊。谁不知道这王官庄有一位模范的母亲啊。大娘，您真是培养了一对好儿女。这娟子是区上的干部，德强又是位八路军战士。
5: 哟，俺家德强你认识啊？哎，
0: 新梅姐，你认识俺哥呀？那你咋之前没跟俺说过呢？
4: 我和德强啊，不但认识，我们还是好同志呢。我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和德强是一个连队的。啊，大娘，我在部队的时候，德强就总跟我提起您和娟子，所以我一看到您就觉得特别的亲。
5: 那感情好，那感情好。
0: 娘，这回啊，新梅姐还要住在咱家呢。
5: 是吗？那太好了。哎，以后就把这里啊当成自己的家。
4: 我也会把你啊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的。

0: 大娘，我听说德强受伤了，在家养伤呢。
1: 哎呦，你来的不巧，他今天早上刚刚出去送侯敏啊到县里去了。你要早来一些啊，就可以见到他们俩了。哎，娟子，快带着新梅到屋里看看去。
2: 哎，走吧，刚来。大娘，那我先进去了。
1: 哎。
3: 胡大姐，这也在鹿丸看熟了，小时候跟俺爹打猎，经常走。
1: 是吗？小时候还打猎？
3: 是啊。
1: 那这鹿你很熟了。
3: 对，胡大姐辛苦了。
1: 同志们也辛苦。
3: 慢了，前面有个二块三好手。
1: 德强，还有没有别的鹿？
3: 鹿倒是有一条，不过要往回走了。
4: 什么？后边来帮鬼子？
3: 胡大姐，看来后退是不行了，只有硬闯了。
1: 不行，德强，这样太危险了。
3: 胡大姐，请你相信俺，就是俺的命不要了，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同志们，挺起你们的胸膛，咱们大胆的往前走。

0: 你干什么？来，走吧。坏了，大强，
1: 那个伪军小队长认识我，他叫刁德顺，原来啊被咱们同志抓过一次，还是我亲自审问的。后来同志不小心让他逃跑了，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他，这下可麻烦了。强哥，那咋办？你就只能硬闯了。
0: 等等，哎，俺倒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
2: 不过回大姐，要委屈你一下了。走走走走走，站住！干什么的？
3: 你们这里谁是领头的？
2: 是我。怎么了？
3: 你就是刁德顺吧？
2: 哼，不认识我。
3: 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哎，
2: 我们呀，
3: 哎，
2: 那不是那个共？哎，
3: 兄弟，见义不说话。兄弟，你认识他？
2: 我当然认识，他是侯敏，共党的地下县长。哎，
3: 兄弟，千万不要大声嚷嚷他的名字啊，免得其他共党分子评价了。
2: 你谁啊？
3: 我们是保安大队便衣队的。 奉庞文大总的命令，抓捕共党分子。哦，原来是便衣队的弟兄。
2: 师弟，
3: 你们是怎么抓捕这婆娘的？哎呀，兄弟啊，你也知道啊，最近共产党在王官庄一带闹得很厉害呀！啊，昨天晚上，我们兄弟几个埋伏在王官庄，打死了几个共党分子，抓捕了这个女共党。 现在带领他向庞文大总邀功请赏去啊！兄弟，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婆娘可是共党的重要分子，
2: 所以说兄弟，你千万不要大声嚷嚷她的名字，
3: 免得让别的共党分子听见了，来把她给截获了，那我们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呀！
2: 这是我们便衣队为什么行动的时候穿老百姓衣服的原因。
3: 明白了吧？对对对，小心为好。小心为好。啊，兄弟，那我们可以走了啊。哎，
4: 等一下，兄弟，既然你们是便衣队的，
3: 什么？你敢查老子的证件？
2: 不敢不敢，
3: 我们便衣队直接关皇军指挥。如果让皇军知道了，有你好果的事儿。看见了吗？护送我们的皇军已经到了。我和皇军说，抽你几个大嘴巴子，可不要怪老子。
2: 哎，兄弟，您快走，您快走，我放您过去，放心，放心，
3: 走，快，快，
2: 太爷，
5: 有什么情况？
2: 您护送的人，我已经放过去了。
5: 什么？拉开！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你。
1: 吴大姐，刚才这事委屈你了。哎呀，对了，这里还不安全，咱们快走。
2: 好，
1: 走走走。
2: 大强，你看，前边啊就是丁庄村了，咱们的县委就在那儿，咱们到这儿算是安全了。
1: 吴大姐，终于把你安全的送到地方了，哎，俺也放心了。
2: 你们也辛苦了，
3: 不辛苦。
2: 胡副县长来了，
4: 小江、小胡，
2: 胡副县长，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县委的同志们都在等着您主持工作呢。
4: 好，
2: 吴大姐，
4: 既然您现在安全了，那俺们就回去找部队了。别的，德强，进村休息休息再走吧，大家一路也辛苦了。
2: 胡大姐，俺不累，俺不歇了，那俺们就走吧，你多保重。
4: 德强，大姐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小江，你们稍等一下。德强，姐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1: 吴大姐，你说吧，俺听着。
4: 德强，我知道老陈的牺牲，你一直愧疚于心。你认为是你的错，是你没有保护好老陈，所以这一路上对我十分照顾。因为你觉得愧对你大姐是吗？
1: 吴大姐，你别说了，让俺对不起你。
4: 德强，抬起头来，看着我。德强，大姐现在郑重地告诉你，老陈的牺牲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很尽力了。你不要觉得是你没有保护好他，所以不要有愧疚之心。这笔账要算的话，也应该算在小鬼子身上，应该让他们血债血偿。德强。你没有错，所以大姐不希望你对我有一点的愧疚之心。大姐现在要求你狠狠地打滚，好好的生活，记住了吗，我的好弟弟？
1: 记住了，胡大姐。俺走了。
4: 走吧。
1: 你多保重。
4: 保重。
5: 再见，
4: 同志们保重。
6: 同志们，咱们原地休息，就在这块儿喝点水，歇一会儿吧。啊，
7: 喝点水，喝点水，
8: 来，喝点水啊，再把这个弄一下吧。
7: 哎，把人家送的这个都记记紧紧啊。
6: 好，
7: 来，
6: 真的同志，给喝水。
8: 不用了，
6: 喝点吧。
8: 真不用了，谢谢。给我喝口。

0: 娟子同志，我得跟你聊聊。你跟我？
1: 对。有啥好聊的？
0: 滚！娟子同志，最近在工作上，我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没有，你的工作很出色。但在生活方面。
1: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没有，你在生活中也很照顾我。那你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我都做什么了？你哪儿也没做错，我对你也没有哪儿不好。你对我就是不够好。江永泉同志，咱们俩是同志关系，就应该这样。虽然是同志关系，那也不能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
0: 江同志，你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要走了。新梅姐，娟子，永泉，
2: 顺利。
0: 那个，虽然路上有些波折，但是啊，最后还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这些物资全都是为我们兵工厂采购的。这些同志啊，都是可信的。我怕走漏风声，就叫了一些可靠的同志一起去采购的。
2: 那就好，周厂长啊，已经等。

0: 急了，咱们赶快走吧。
1: 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往兵工厂去吧。
0: 好，赶紧走吧。走，
2: 走，哎，跟紧了，大家伙，走，
3: 走，
4: 走了，
3: 来，
2: 来，小心，小心，都坐好。
1: 快快，
0: 西梅姐，刚才在兵工厂看到那么多子弹和武器，我真是太激动了。咱们兵工厂的同志造出了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5: 那是啊，所以啊，这鬼子一直想破坏咱们的兵工厂，咱们啊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兵工厂。嗯，
0: 哎，西梅姐，嗯，刚才那个赵主任就是你哥哥吧？嗯，哎呀，他人长得真好看，对人也好。
5: 那是，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哥。哎，对了，俺哥还没对象呢，要不给你介绍介绍。哎呦，
0: 你没个正经，他是你哥那就是我哥，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看，没这意思。
5: 好了，别闹了。
0: 娟子啊，
5: 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0: 啥事儿？
5: 说吧。你可一定要说心里话。
0: 哎，新梅姐，你干啥吞吞吐吐的？有啥事儿你就说吧，我肯定说心里话。
5: 你说永泉这个人怎么样啊？
0: 嗨，你就说这个呀。嗯，他当然好了。
5: 那你听我说啊，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意见？
0: 当然，
5: 哪一方面都可以。
0: 青梅姐，咱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咱们也都相互了解了，我是打心坎里敬佩你，你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江区长呢，就更不用说了，我入党是他介绍的，也是他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这条道路。他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干部，你要问我，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很同意。
5: 你同意？
0: 那太好了。是的，我同意，你们俩真是一对好同志。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俩的事儿了，我从心里高兴你们能够早一天。
6: 我快都，我都快被你笑死了。
0: 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说话，你怎么还笑开了呢？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没有骗你，我是真心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的。
5: 我的傻妹妹，你完全想反了，你误会了我和永泉的关系。我和永泉啊，不仅是同志，我们还是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告诉你个秘密吧，其实我有未婚夫了，我的未婚夫啊和永泉也是同学。
0: 你呀，你这点小心思我早都看透了，你呀误会我和永泉了。你有未婚夫了？那你未婚夫是谁啊？嗯，
6: 不告诉你。哎，
0: 你
7: 小青子，哎，
1: 掌柜的，
7: 我走了。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去烟台进货了。
1: 好的，老板。
7: 我不在家这两天，如果有紧急的情况，可以和老张直接联系。
1: 知道了。哎，老秦，路上小心，都注意安全。
8: 盯住他，我去打听一下他干什么去了。
1: 好的。哎，客官。啊，
8: 前几天我让你们季老板帮我弄一对龙凤大羽绒，弄来了没有啊？哎呦，
1: 真不巧，老板这两天有事出去了，你们的事我也不太清楚。要不这样，等过两天您再过来，等老板回来您亲自问他好不好？
8: 那。他去哪儿了？哦，
1: 他去烟台进货去了。啊，
8: 那行吧，哎，我过两天再来。哎，
1: 好嘞，好嘞，啊，好嘞，这样，哎，客官您慢走啊。哎，
9: 大总管请。
10: 相马先生，据我们了解，那个季铁工说是去烟台进货，实际上出城以后直奔了。

0: 正水乡方向，我分析，他八成是想逃跑，要不要通知沿路的黄杰军兄弟把他拿下？不用，他是去王公庄联络过战当。关队长，告诉你的手下，不用跟了，反季铁公过去，我认为他还会回来的。向北先生，您怎么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1: 他这次去王官庄，我认为一定和兵工厂有关。我虽然不能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官庄，可是根据我受到的情报，共产党应该会把兵工厂选址在王官庄，因为那里伤身林密，很适合隐藏，像兵工厂这样的地下工厂。没错。
0: 王官庄周围的环境的确可以藏下兵工厂。还有那个季铁公，这么久他都没有暴露。这次他又要冒险去王官庄，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冒这个险的。由此可以断定，兵工厂就在王官庄。那我即刻下令。
1: 发兵进攻王官庄，
0: 大佐阁下，在没有确定兵工厂在王官庄的什么位置，我们就贸然出兵。这样，我们达不到什么好处。我想，马上给我的内线东海发报，让他收集情报，让他告诉我兵工厂是不是在王官庄，具体在什么位置。这样我们。 就可以一击即中，打击共产党的要害。
2: 我们消灭了八路军的兵工厂，从根源上切断共军的武器供应。这样，我们消灭共军就指日可待了。

0: 哎，这位同志，你找谁呀？
1: 您是冯大娘吧？
0: 啊，
1: 有个叫赵兴梅的，是住在这儿吗？
0: 哦，她是住在这儿。嗯，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2: 老公，
1: 兴梅，
2: 你怎么来了？
0: 啥时候来的？
1: 刚来不久。我先去找老姜，老姜说你住在这儿，他本来想带我过来，可他还有工作，我就自己找过来了。
3: 大娘，这就是铁公，我跟您说过的。
0: 哎，
3: 啊，这就是冯大娘。
1: 大娘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呀，快别院子里站着了，屋里坐屋里坐。
1: 不了，大娘，我跟他聊聊就回去了，等空了我再来吧。
3: 大娘，那我们出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哎，
4: 大姐，你去哪儿要去？
3: 慢慢儿，大姐今天不能带你出去了，等回来给你烧枝花好吗？
4: 好，早点回来，晚了俺就睡下了。
3: 大娘，那我们出去了。
1: 走了，大娘。走吧。
0: 晚上一块儿回来吃饭啊。哎。
1: 工厂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啊，可比以前好多了。这和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啊是分不开的。你也知道，咱们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就是用老香碾米的工具来碾火药。有的时候天气太干燥了，同志们跑进去碾火药，一下就着了，衣服和眉毛都烧着了。可是同志们还会忍着伤痛冲进去，就为了保住那几坛火药。
1: 那后来怎么样？
0: 后来，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同志们就牺牲了。
1: 像这样的好同志，我们有很多很多。他为了革命事业，做出了牺牲。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好同志。嗯，
0: 虽然说咱们的工厂现在进步很多，可是离战争的需要还差很远。有时候我们把敌人扔得破的手榴弹捡回来，换上火药重新做，把打过的子弹壳捡回来，换上新的火帽重新用。有时候战士们为夺敌人的几顶机枪，要费好大的劲，甚至好几条生命呢。
1: 鬼子的根据地的封锁太严了，很多物资供应不上，咱们工厂的条件也不能自己造。
0: 对呀，不过呢，我们。

0: 我们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武器，就比如说石雷吧，就是用土做的，就是找一些容易炸碎的石块，中间掏个洞，放上火药，一点火，那劲儿可大了呢。
1: 你呀，又瘦了好多，照顾好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我知道，铁公。

0: 资，而且不会引起鬼子的怀疑，所以就由我来负责搞物资，由我从山东方面搞到物资，直接供应到兵工厂。你是兵工厂的对外联络人，就由我俩对接工作，负责这个事儿。行呗，以后咱俩就能经常见面了。
1: 那太好了，铁公。铁公，我有一件事儿想跟你说，你能同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铁公，你看咱们俩都不小了，有时候一分别就是几年，我嫌我们现在就，你说好吗？大娘会帮我们办的，上级也会批准的，只要你说好我就答应，行吗？

0: 在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敌人随时会发起进攻，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战斗。结了婚，我们彼此之间就又多了一份牵绊。
1: 铁公我，
0: 小妹，咱们是应该结婚，可是不能那样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把你当做一个普通女性来看待。我们是在斗争最前线的战士，你明白吗？
2: 我明白，铁公，你说的话我都明白了。
0: 哪个人会没有感情啊？星梅，咱们现在克服困难，熬过艰苦的时期，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到时候我们该有多幸福啊。
2: 铁公，你放心，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铁公，你知道吗，我好爱你，我这辈子都会爱你，等着你，等抗战胜利之后咱们就结婚好吗？

0: 强哥，快！警察一下，快！
1: 强哥，
2: 同志，
0: 同志，同志！
2: 我看看，咱们已经遭了鬼子，
3: 已经在监的，快去救他！
0: 同志，同志，同志们！

再也不能陪你。

0: 我们还有任务不能久留，把他埋了吧。
1: 同志们，小李子，你们好好的安息吧。德强哥一定好好的打鬼子，等打跑了小鬼子，德强哥再来看你们。

0: 连长，你们是怎么遭遇到鬼子的？咱们的大部队正在转移，我们明明任务是负责断后，吸引敌人的兵力。为大部队转移，正确时间本来还算顺利，可没想到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我们被敌人包围，被信任囚禁。德强，要不是你来得及时，咱们的同志恐怕全都要牺牲在这里了。
1: 那团长呢？
2: 团长正在和大部队在一起，在周庄一带活动。咱们的任务完成了，这就去和他们会合。快走吧，向马先生。那个祭铁工真的又回来了。<笑>既然他已经回来了，万队长，你派人查清楚，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兵工厂。 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1: 请您放心，属下已经派人盯着他了。向马先生，那个兵工厂真的就在王官庄吗？
2: 肯定在那里。我已经令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全力侦查兵工厂的所在，一旦查实，立即消灭。
1: 向马先生，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我认不认识？
2: 王队长。
3: 该你知道的，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多问。
4: 在下明白。妈，哎，我爸去哪儿了？哎，
3: 经理，你爸没在学校吗？
4: 他没在学校啊，也没在书房，这是跑哪儿去了？哎，妈，没事儿，你先忙，我再找找去。
3: 哦。 慢点啊！
4: Okay.
5: 哎，爸！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你呢！哎呀，你看看你妈，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到杂物间，她都不知道这书虽然旧，但里边的知识可是有用的。找我啥事儿？
6: 也没啥正经事儿，就是咱们学校的粉笔快用完了，想去采购一些，可是经费又不够了。您不是校长吗？您想想办法呗。<笑>小事一桩，我上个月的薪水不是还没领吗？先垫上呗。<笑>
4: 爸，你真好。
6: 我告诉你，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处处为学生着想，快走吧。
4: 走。
7: 哎，刘老师，哎，这里有几本旧书，你把有用的东西编到教材里边去。
8: 好的，王校长。
7: 啊，各位老师，是这样，咱们解放区这边呢。

0: 条件比较差，没有教材，教学的内容要靠你们自己去备课。孔孟两位老夫子的东西虽然旧了一些，但是有用的，取其精华嘛。小陈老师啊，这是我的私房钱，你拿去呢，买点教学用品。
1: 王校长，你又自掏腰包了。这样吧，我也把我上个月的薪水捐献出来。
0: 你的那点钱呢，还是留着养家糊口吧。
1: 是不是鬼子又打来了？
2: 星梅，
3: 星梅，好像是兵工厂那边出事了。
4: 好像是，咱们快去看看。
3: 走。
5: 妈，是谁牺牲了？
6: 是赵主任。
5: 是
6: 赵主任。

0: 这。
1: 小柱，小柱，发生什么事了？团长呢？
2: 王营长，快，团长，遇险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团长不是和大部队在一起吗？
2: 团长和大部队分开了，只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出来观察地形。想不到我们伏击，团长让我骑马回部队去救援。
3: 团长在哪里遇的险？敌人有多少人？
2: 团长，在八路桥，有100多。
1: 小柱，小柱，
4: 同志们，周庄离这里有30多公里，靠大队进来不及了，咱们去救团长，出发！
5: 连长，
3: 连长，小鬼子有100多人，就算我们这些人全部都去，也很难平安的。
1: 走，等等，等等。
3: 连长，要不这样，你带着战士们去救团长，记住了，边打边退，把小鬼子引到这里。你给俺留下一个班的战士和所有的炸药，俺在这里布置，把小鬼子埋葬在这里。
1: 好，把炸药都给他抢，出发。
3: 赶回周庄去找大部队支援，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
1: 对，快！
3: 准备行动。
6: 是。

0: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焯水吐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
1: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1: 不算贵，就是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淘到了，你的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太高了。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大家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放二维码，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

0: 也都看到了，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打了我的招牌。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
1: 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猪肚要想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养生效果好，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2: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
2: 10袋。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0: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
2: 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
2: 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有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大家都知道啊，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猪肚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健脾养胃、补虚损、养肝明目、强壮骨骼，以及美容养颜的好处，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宝。
1: 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再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您一定要。 要尝吃黑猪猪肚丝，得到您想要的身体状态。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 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一周吃2顿猪肚，你和我的身体一样棒。你看我这气色，看我的身体啊，上5楼都不费劲儿。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 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时间。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 我现场。

0: 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1: 这黑珠珠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2: 好吃，脆脆弹弹的，特别的香。
1: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还不费劲儿。而且这个猪肚啊，对身体啊特别的好，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每周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还是啊做养生汤，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
3: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八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4: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0: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4: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0: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啊千百年来用这个柴火吐炉砂锅来烹饪美食。
3: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都是传承千百年的中华饮食文化。
4: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0: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4: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3: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
4: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0: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元10袋。
4: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4: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4: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0: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4: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

0: 普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尤其是吃饭积食消化不好，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那您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丝，得到您想要的身体状态。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我的毕生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1: 猪肚要想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养生效果好，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0: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10袋。
0: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2: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2: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有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大家都知道啊，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猪肚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健脾养胃、补虚损、养肝明目、强壮骨骼以及美容养颜的好处， 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宝。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

0: 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八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小林啊，你迟来了一步啊，
1: 功劳都被东海和德强抢了。
0: 我一听到消息，马上就赶过来了。不管是谁抢了功劳，只要你老于没事就好了。
1: 老于啊，这幸亏是德强和王东海他们来得及时，下次你可不容许再冒险了。
0: 这个险啊，冒的值啊！
2: 东海说德强没跟来，我想这小子一定有什么鬼点子。
0: 德强，
3: 大人，
0: 过来过来。
3: 大人，
0: 德强啊，把敌人一刀两断，分而先知，真是个歼灭敌人的好办法呀。德强，
1: 到，
0: 你又立了一大功。
1: 团长，只要你平安就好。
0: 没有你这个好点子啊，还真难保平安呐。
3: 老林啊，我建议恢复丰都侠的排长书。
0: 怎么样？
4: 同意，
5: 东海，你说的。同意。谢谢团长，谢谢长官。
4: 那你，你给他，拿开了，我给他了。
5: 清修，
6: 大佐阁下，发生了什么事？
4: 又让于德海逃跑了。
5: 大佐阁下，请您息怒，于德海。 迟早会跑不掉的，只要我们消灭了兵工厂，八路军很快就会全军覆没。那于德海还跑得了吗？
4: 可是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6: 大佐阁下，刚。

0: 刚得到了一份情报，今天王馆长发现了一个大爆炸，现在就可以确定兵馆长就在王馆长的附近。爆炸很可能是由于共军的技术入伙，或者是操作不当造成的。
1: 既然我确定八路军的兵工厂就在王馆庄，那我现在即刻发兵消灭兵工厂，攻占王馆庄。
0: 大佐阁下，我现在把王队长请来，就是向你汇报一个计划。我们利用这次军事行动，揪出这次隐藏在城内的共党间谍。我要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一石二鸟。
1: 司马科，
0: 嘿，
1: 你还有什么妙计吗？
2: 铁公，
3: 哟，大表哥，哎，稀客稀客，来，快里边请。
2: 哦，
3: 哎，你看，您有什么需要，您支应一声，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
2: 这件事我不亲自来，怎么能显出我的心意啊？明天是家父的寿宴，你说他可以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不能不认他这个父亲，不是？
3: 是是是
2: 是。所以啊，明天帮家父挑件礼物。铁公，你有什么可推荐的？
3: 你等等啊。您坐，您坐。您看看这个，这块和田玉啊，那可是我们小店的镇店之宝，拿它给老爷子做寿礼，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2: 嗯，不错。哎呀，就它吧，多少钱？
3: 哎，我大表舅过寿，提什么钱呀？你收着。
2: 那哪行啊，这钱还是得付的。
3: 表哥，你要再这么跟我见外，那我可生气了啊！
2: 好，那就算我先欠你的啊。李工，还得麻烦你啊，明天帮我把他送到家里去，我去不了了。
3: 不是，这，表哥，我知道你和大表舅啊关系一直不好，但我认为啊，这寿礼啊，你应该亲自送过去，借这个机会。也能缓和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嘛。哎呀，
2: 我不是不想去啊，这不一会儿还得出去出任务吗？出趟远门估计啊这三四天都回不来。
3: 这是要去哪儿啊？
2: 这次啊是要跟着皇军去剿灭共军。共军的主力一带在小鲁山，皇军集结了2000多兵力，要围剿共军，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哎，你可不能跟我说出去啊！
3: 我这么一平头百姓，我跟谁说去啊？
2: 那就好。好了，我先走了。
3: 哎，不是。
2: 回来请你吃饭啊。
3: 那我送你。
2: 不送。哎，
3: 表哥，表哥你慢走啊。
2: 好嘞。
3: 秋青子，
4: 哎，老板，
3: 你看着铺子，我去找老张。
4: 哎，好嘞。
5: Thank you.

0: 老板。
1: 看看。老张，不好了，鬼子已经集结军队，要围攻布进在小武山的部队，你赶快去通知于大长。
2: 对呀、啊。据我所知，于探长带着大部队两天前就离开小鲁山，这两天应该在高坡上一带活动。
1: 可是我得到的情报，日军确实要进攻小鲁山，难道鬼子还不知道我军已经转移了？
2: 早说的是鬼子的眼线，鬼子应该不会犯这个错。老季，你是情报从哪儿得到的？
1: 是从鬼子翻译官那儿得到的。难道这是假情报？这里面有陷阱。
2: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慎重，要想办法落实一下，看看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1: 好，我再想想办法。你到小刘家等我，一有消息我马上去找你。
3: 多少钱啊？
0: 啊，给五毛吧。
4: 杂货糖果，
5: 燕县长，你做得很好，地铁工相信你的话了吗？
6: 他好像是相信了。小马先生，这个地铁工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5: 也许不是吧。燕县长，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只是用这个办法来试试他，只要他不是共产党，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杀他。好了，赶快就准备一下吧，大部队就要出发了。
7: 嘿，美人，米娜，四个部队阿兹玛雷，小鲁山地托斯克基，哈基洛克的修理部队，歼灭敌人。

0: 老季，
1: 怎么样？
0: 鬼子果然是从北门走的，看样子应该是往北边的小鲁山行军。王官庄在南边，如果鬼子的目标是王官庄的话，那岂不是南辕北辙了？
2: 就怕这是敌人的声东击西之计。
0: 是啊，
2: 如果不辨清情报的真伪，贸然的把假情报送过去，那就正中了敌人奸计。
0: 可如何能辨别鬼子的情报真伪啊？
2: 我想到一个人，也许他能帮得上忙。
3: 娘，喝茶。
4: 哎，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3: 老杨又跟着日本人出公差了。娘，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糕点。
4: 什么出公差呀？还不是跟着日本人出去祸害老百姓。婵子，不是娘说你，你赶紧找个正经人家，别跟着杨振强了。
3: 只要老杨待我好不就行了？
4: 待你好，那怎么不娶你过门，不给你个名分，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他，这没名没分的算什么呀？
3: 哎呀，他这不是跟他爹闹别扭吗？他都被他爹赶出来了，还怎么娶我过门啊？哎，娘，你就放心吧，我跟老杨早就说好了，等他爹同意他回家了，他就风风光光的把我娶回家。
4: 要我说呀，他爹倒是个明事理的人，把当汉奸的儿子赶出去，赶得好。
3: 你再说这些事儿，那我可回去了。
4: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啊，喝水。哎，对了，他跟着鬼子又去哪儿祸害了？
3: 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说什么王官庄。
4: 什么王官庄？你听清楚了没有？
3: 没错，是说王官庄，还好像说什么八路军的兵工厂什么的。这些事情我也不懂，也没细问。娘，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4: 你这孩子就是心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姨娘

0: 就在王官庄。哎呀，
1: 俺姨娘都好多年没上咱家里来了，我哪记得这么多啊？哎，对了，娘，俺姨娘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上咱家来走亲戚呢？
0: 还不是因为你爹活着的时候瞧不起你姨娘家穷，你姨娘好强，就不来咱家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真是担心，这鬼子一过去，你姨娘家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哎，
1: 娘，您就放心吧，日本人抓的是共产党，俺姨娘家是种地的老百姓，日本人是不会伤害她的。
0: 鬼子的话你也信？鬼子这些年，这少祸害种地的老百姓了。

0: 先生怎么上这里来了？
1: 我有点事儿去找大表哥，他正好出门了，我就过来你家找你了。啊，
0: 季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今天一早啊，大表哥到我的铺子里订了一块和田玉，说是明天他家老爷子过寿当寿礼，他要出差几天，让我明天啊带他送过去。我刚才啊突然得到消息，烟台的一批货出了问题，我得赶快去烟台处理一下，明天啊恐怕是赶不回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我这寿礼啊给你带过来，请你明天啊替我给老舅他老人家送过去。陈姑娘，你早晚都是他老杨家的人，有你把这礼物送过去合适。
0: 对对对，啊，可就怕你表舅他不理我。
1: 不会的，表舅是明事理的人，他跟表哥生气对你可是没意见，他还在我面前夸过你呢。
0: 真的吗？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明天就去给他老人家拜寿，把礼物给他送过去。哎，
1: 那太好了，这个啊就拜托你了。
0: 好。
1: 哎呀，你说这表哥也真是，大表舅过生日他还要出公差。婵子姑娘，这表哥这急急忙忙的，他这是去哪儿出公差了？啊，
0: 这些事儿他不让我在外面乱说。
2: 嗨，季先生又不是外人，怕什么？季先生，杨振强跟着鬼子去王官庄了。
1: 王官庄？
2: 是王官庄。季先生，您走南闯北的，认识人多，您能帮我给王官庄捎个信儿吗？让俺妹妹一家人出去躲躲，别被鬼子给祸害了。
1: 行啊，大娘，您妹妹家姓什么？叫什么？
2: 我妹夫姓冯，叫冯仁义，他们家大孩子叫德强，到了王官庄一打听就能找着。
1: 好，我知道了。大娘，婵子姑娘，你们先忙，我就先走了。
0: 哎，慢走啊，季先生。
2: 谢谢季先生。
1: 大娘，放心，这个信儿我一定给您带到。哎，
2: 谢谢，谢谢您。
1: 我先走了。哎。果然是假情报。

0: 鬼子真正目标是王光庄，可能是兵工厂，你快去送信儿。
1: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你快去啊！快去，快！

0: 又死一个，
1: 那怎么办？
0: 好赖咱们算是切断共党一条线。走，回王官庄跟庞文大佐报告。

0: 杏梅今天到厂里去了。是啊，她昨晚上跟我说，她今天就要去厂里开始上班了。她真是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嗯，杏梅同志身上有太多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了。她哥哥刚牺牲，她心里太难受了。多亏因为大娘这些天没日没夜的照顾她，她才能这么快的投入到战斗中去。
1: 真的，你不生我的气了吧？我不生气啊，我以前也没生你的气。你以前没生我的气吗？之前对我那么冷淡，不过现在好多了。星梅是不是？ 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你自己猜吧。你们女同志的心思我哪能猜得着啊？不过你不生我的气了，我就高兴。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快，快，贵司机要来了！
2: 啊，在哪儿啊？
3: 他们的目标是王官庄的兵工厂。鬼子什么时候能到？我瞅的是小路，他们走的是大路，估摸着明天一早准能赶到。
4: 明天早上，这天都快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准备时间了。快，召集所有的干部，把这开会。啊！同志们。 鬼子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鬼子这次是突然袭击，目的很明确，有计划的包围。他们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兵工厂，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好我们兵工厂的设备，同时保护好群众的安危。鬼子天不亮就回到，现在天马上就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做准备，所以时间紧，任务重。

0: 们赶快行动起来。娟子，
1: 到，
0: 赶快带人组织干部和可以信任的群众赶到兵工厂那边，帮助兵工厂的同志转移机器、掩藏设备。
1: 是。
0: 老启同志，赶快组织干部帮助群众转移。

0: 鬼子事要打来了吗？是啊，娘，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准备撤离吧。
1: 那你们呢？
2: 我们要去帮着兵工厂的同志们转移机器，不能让小鬼子毁了咱们的兵工厂。
0: 我也去帮你们。
1: 那曼子咋办啊？
0: 曼子，我让花子帮着看一下，反正啊，他也要看着侯敏的孩子。
3: 那也行。那娘，我们就先过去了啊。
1: 宁啊，也知道地方，等会儿跟兰子他娘一块去吧。啊，
0: 好，
1: 叫上俺娘阿婶，小心啊，娘。
0: 这件事情呢，你就按我跟你说的那么办。行，我知道了。啊，一定记住，要小心谨慎。放心吧。
4: 爸。
0: 哎呀，
4: 兄弟，什么事儿？
0: 爸，这下可怎么办呀？现在咱们学校还住着十几个外村的学生，离咱们村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二十里地。哎呀，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的往家送，时间也来不及啊。
4: 兄弟，你是老师。
0: 是学生的主心骨，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们给带走啊！
4: 爸，我是怕我一个人照顾不了这么多学生。你看吕老师能跟我一块去吗？
0: 哎呀，吕老师还要转移教材，他不能跟你一起去。兄弟，爸爸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好的。
4: 好，爸，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们。
0: 注意安全。那我先走了。去吧，孩子。哎，
4: 老吕，您还不赶快走？
5: 我这就去。
0: 哎，
4: 他们都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我们不走了。什么？我们不走了？为什么呀？上次鬼子来，我们有时间转移，把所有的贵重东西都藏起来。可这次鬼子来的太急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法藏啊！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鬼子把咱家给抢光了。
4: 那是东西重要，还是人的性命重要啊？
0: 你不懂，你没听他们干部们说吗？这次鬼子不是冲咱们普通百姓来的，是冲兵工厂来的。再者说了，我就不信王竹那个臭小子还能要了我这个当叔的命吗？放心吧。

0: 属下知道，就在前面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到达王官庄。
1: 可是这条小路崎岖狭窄，我们的坦克大炮根本无法通过啊！
0: 属下的意思是，由我带队人马，先从这条小路到达王官庄。大佐阁下，继续带着我们的队伍走大路。属下担心，共产党知道了我们的目的，他们会逃跑。这样一来，属下抢先到达王官庄，能抓到一些还来不及逃跑的共党分子。
2: 大佐阁下，王队长说的很有道理。
3: 好，很好。王队长，
1: 你带一个中队的兵力从小路迅速前进，我的大部队随后赶到，我们在王官庄会合。
0: 嗨，
1: 分头行动。
0: 嗨嗨嗨！
4: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0: 怎么了？嫂子，没事吧？没事，来，坐着歇会儿。没事，没事，坐着歇会儿。哎呀，喂，是谁？有坏人！哎，大三娘，危险！回来！大三娘！哎，哎呦！哎，蓝子娘，
1: 娟子，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娘呢？
1: 刚才说见了一个坏人，然后他就往那儿追了。
0: 去哪儿了？
1: 往那个方向追了。
0: 哎，娟子，你们小心点啊！哎，
1: 你给我站住！你是谁？你别跑！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0: 娘，娘，你没事吧？有事儿，脖子都流血了。大娘，
1: 蹭破了点皮儿，
0: 没事吧？
1: 您摔到了没有啊？
0: 没有，从山坡上摔下去不见了。
1: 娘，你看清楚是谁了吗？哎呀，
0: 那个人蒙着个脸，我没有看见啊。
1: 肯定是咱们认识的。 说不定啊，就是咱村里的内奸，让他逃跑了，真是便宜他了。等天亮之后，咱们就去找，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看看他到底是谁。
0: 好，咱们现在赶紧转移机器吧。
1: 走吧，走。

0: 我们已经摆脱了日军的围困，今天晚上战士们好好睡一觉，别天一早我们从日军的后面绕过去，打他的尾部，切断他的辎重和补给，迫使他们撤离。
1: 好，我让战士们轮流休息，同时加强警戒。老于，你已经2天没合眼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可不能累垮了。
0: 好，哎呀，真是累得不行了，那我偷个懒。
2: 睡一会儿啊，
3: 休息吧。
1: 好，
2: 我们也轮流休息啊。
4: 好，对，
2: 报告，
1: 刚刚得到消息，大批的日伪军正赶向王官庄，而且是庞文亲自带队。
5: 庞文亲自带队？
2: 对。
4: 各位，
2: 我们在王官庄没有部队驻扎，庞文亲自带小鬼子去王官庄干什么？
4: 那还用说吗？就是要对我们兵工厂下手。
2: 另外。
1: 集合部队，连夜行军，赶赴王国庄，要保护兵工厂和王国庄群众的安全。
6: 好，
1: 王东海，
6: 到。
7: 命令部队紧急集合。
6: 是。
1: 确认集合。
6: 兵工厂的机器啊，终于全部转移好了，同志们啊，也安顿好了。女权啊，咱们可以进行下一项计划了。
1: 好，兄妹，兵工厂这边就交给你来照顾了。
6: 好。
7: 我跟娟子，得赶快赶过去，安排群众转移。老季刚才跟我说，很多群众都已经躲到东山沟去了。娟子，我们俩过去做安置工作，事不宜迟，赶快出发。嗯，娘，你也跟俺们一起去东山沟吧。
8: 不行，我得回村一趟，慢子怕在你花子姑家吗？哎呀，
7: 那咋办？鬼子就快来了。
8: 鬼子不是要到黎明才到吗？现在啊，刚半夜，还有时间。
7: 你跟云泉好好工作，我接了曼子之后呢，就到东山沟跟你们去会合。
8: 娘，
7: 俺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哎呀，这样吧，我跟大娘一起回去吧。反正兵工厂已经安排好了，有周厂长主持就行了。洪敏同志的孩子还在花子家，我去把曼子和小玲玲接上，就去找你们，好吗？
8: 好。
7: 娘，星梅姐，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
8: 好了，知道了，放心吧。
7: 嗯，
8: 好，
6: 走吧，大娘，
1: 走夜路小心啊。
7: 哎哎。
8: 同志们，出发！
7: 大娘，你看这村子里的动静，鬼子应该还没来呢。
8: 那得抓紧点时间，等鬼子来了可就逃不掉了。
7: 嗯，
8: 星梅，其实你不用陪着大娘一起过来，我知道你就担心大娘一个人。
7: 我当然不放心你一个人回来呀，可也不全是为了你。这村子里啊，还有一些村民没转移呢。
8: 嗯，
7: 我呀，早把这当自己家。

0: 村子了，谁有事儿我都受不了。
1: 别动！
0: 糟了，快躲起来！
1: 别动！
2: 谁还跑？
0: 西梅，啊，你换上大娘的衣服。你年轻又是干部，我怕鬼子对你使坏。你换上大娘的衣服，显得老气，鬼子不会发现你。明白。
3: 王官庄的老少爷们们，只要你们乖乖听话，
4: 我王竹绝对不会为难你们。
2: 我这次回来是专门捉共产党的，不是对付你们的。都给我带回去。那边好像有人，过去搜搜。
1: 走！快点！
2: 别动！起来！快点！快走！
5: 快走！
2: 来啊！

0: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乡亲们好。谁是共产党？那就赶快的站出来。我们大日本皇军非常爱护良民，谁要是说出谁是共产党，我会奖赏他们。
1: 走，
2: 快点，
3: 走快点，
2: 快点。
4: 叔，
1: 站住！走！
2: 你个忘恩负义的老东西！我爹当初待你薄吗？他被共产党害死了，你却跟他们穿一条裤子，成了他们的走狗。好啊，既然你不认这个亲，我王竹从今以后也没你这个叔。说，共产党的兵工厂在哪儿？
5: 王竹啊，你投敌叛国，认贼为父，我没有你这个侄子，
6: 我们王家也没有你这种没有骨气的败类。
5: 还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软骨头，我告诉你们，我王建之就站在你们面前。来吧，要杀此刀往这儿捅，要枪毙子弹往这儿打。想让我告诉你们兵工厂的位置是吧？面对生死，我王简之要是皱皱眉头说出一个字来，我就不配做一个读书的人，也不配做一个抗日政府的人，更不配做一个中国人。
6: 好啊，撤！
2: 有骨气啊！既然你愿意当他们的走狗，老子今天就成全你。
6: 一下毙了你！

0: 安队长，保安队长息怒。
1: 是，
0: 我们皇军是很仁慈的，不要对老百姓舞刀弄枪。如果赵伟王县长愿意配合，我们就让他先去歇息吧。
1: 是，带去，走，拿东西。嘿，走，走，走，走。

0: 是不是婶了？出来一下吧，来吧，出来一下。
1: 出来！
2: 干嘛？
1: 出来！给我拖出去！哎，
2: 放手！快点！

0: 兰子，今天你这个女干部也跑不了了。
1: 都给我带出来！
2: 哎，你要行动，放心，放开！放开，放开我！哎，你要行动，放心，放开！放手！
3: 放开什么呀你？
2: 放开我！
0: 哟，生面孔，我看你是个共产党吧？
4: 王珠，你要抓要杀冲我来！她是我外甥女，病很重，你抓她干什么呀？
0: 外甥女还生病了？
1: 你当我傻呀？
0: 我看你就是你们县妇救会的会长，
1: 带出去！
2: 别杀她，放开她！
1: 给我滚！
2: 哎呀，大娘，大娘！
1: 我看你是昏意了。
2: 哎呦，闷子！哎
5: 呦，闷子！
2: 娘在这儿，闷子！
6: 娘，
2: 放开我！放开我！
1: 猴子，
0: 你小闺女现在在我手上，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可就杀了她了。
7: 你个二鬼子！你欺负老人和小孩算什么本事啊？啊，有本事啊，冲我来呀、
1: 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
8: 喂，蓝队长。

0: 豌豆求僧不应告，
1: 他已经问你是不是共产党。
0: 只要你告诉我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会奖赏你的。
1: 姑娘，你知道什么就说吧，说了皇军是不会伤害你的。
2: 不知道。
3: 你不知道，今天这铡刀就送你回老家。
2: 我呸，你们这帮出卖国家的狗汉奸，恐怕你呀看错人了，怕死了，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死了，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稳住！
1: 我知道，
0: 雷子。
2: 兰子，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是逐哥看着长大的，只要你说出来，我保你没事。我知道你也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你才20岁呀，死了多可惜呀。
1: 说了说了，你叫我说什么？
2: 说出兵工厂藏在哪儿啊？皇军大大有赏。
1: 真的？
2: 真的！
0: 我呸！
1: 狗汉奸，
0: 早晚同你那狗爹一样爱枪崩。
1: 哼，死了，我死了，
0: 有的是中国人给我报仇。
1: 你死了，
0: 狗都不喜欢吃。
3: 喂，我去自己的。姑娘，你还很年轻啊，就这样死了，多么的可惜呀！只要你告诉我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

你是说还是不说？

0: 娘，你这辈子没白疼我，你对心门的好，心门下辈子再报答你啊！好闺女，
1: ，娘，你别难过，一生你一定会属于咱们的啊！
0: 乡亲们，你们抬起头来，看着我，看着我们死去的亲人，你们要想起，胜利一定会属于咱们。这些日本鬼子一定会被赶出去的，同胞们，要记得为死去的亲人报仇，知道吗？
2: 放开我，
3: 我自己能走。
2: 放开他。

刘雄

0: 新梅，新梅，新梅，新梅，俺的孩子，俺的好闺女，
1: 老家伙，走，走。

0: バンクアンドランが包囲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知れば救出に現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うなればいつをもってローネス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ます。
1: 君に頼りだ横山少佐。
2: はい
1: 侯队长、はい、你们现在马上带人过去，一旦共产党出现，将他们彻底消灭。
2: 嗨，
3: 走，快走！
4: 婶儿，放开！
5: 哎呀，渴了吧？赶紧给您倒杯茶。来，喝吧，没放毒。哎，
2: 赵。
5: 真是太不识抬举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6: 机器？你别做梦了，杀人灭种的狗崽子！你等着吧，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5: 好，给他松松骨！
1: 老实点！
6: 放手！干什么呀？你！
5: 怎么着？说不说？
6: 我不说，个狗东西！
5: 点砖。说不说？接着说。说不说？老婆子，别装死啊！快说吧，说了就不用遭罪了。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5: 你知道？
1: 你怎么全知道？你家就是共产党的窝点，你怎么不知道？
6: 对，我知道，我全知道。
5: 啊？
6: 我就是不告诉你。
5: 到底说不说？

1: 怎么了？醒醒哎，老包子，别装死啊！我再问你一遍，说不说？我说，
0: 这不就对了吗？快说！
1: 我说你们这些狗强盗的末日就要到了，你那个小鬼子爹也快要完蛋了。你们这帮杀人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饶过你们。你们这帮狗杂种！
0: 站！妈的！
2: 带下去，明天见着走！

0: 站住！啊，
1: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里面那个老人吧，他都一天一夜没有沾米水了，

0: 我呢，就是进去啊，给他送点吃的。不行，王队长有令，不准任何人靠近。哎呀，你说，我一个弱女子能怎么样啊？不就是给他送点吃的吗？老总，您就通融通融呗。啊，行，快去快回啊，别让当官的发现。我知道。
1: 我去了，马上就出来。
0: 快去！对，女人。

0: 醒了，我是心里娘，来看你了，大嫂，大嫂，来，我扶你起来，轻点儿。哎呀，大嫂，来看你了，大嫂，他们也太狠心了，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你还受得住吗？
1: 没什么，好妹子。
0: 心里他爹怎么样了？大嫂啊，心里他爹我刚才去看了，日本人呢没放他，但是也没怎么打他，他没事儿，你放心吧。这些人也太狠心了吧！大嫂啊，我给你带吃的，我给你喂一点啊。

0: 先喝点汤。
1: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王队长来了。要是他知道我把你放进来，我肯定得挨骂。你快点走吧。
2: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

0: 事儿？
1: 还没死呢，命够硬的呀。那咱们就继续，我看你还能熬多久。
0: 接着打，
2: 来吧，活动活动。
3: 别打！我说，
1: 你真说？要是敢骗我，我可杀了你啊！
3: 我说，我不骗你，我不想死。
1: 早说就不用挨打了吗？
0: 说，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说了你也找不着。我带你们过去，指给你们看。
0: 好，千万别耍花招。哎，
4: 带走。

0: 领着部队，快速前进！是，
1: 排长。
0: 班长，不能再往前走了。
2: 怎么了？
0: 丰德桥鬼子打进来还等什么呀？班长，鬼子进来去了王官庄，他们不可能在村子里面等着我们，他们一定在村外支了埋伏。如果是埋伏，一按对这里地形的了解，前面的羊角坡是最好的伏击位置。如果鬼子真的伏击在那里，那我们的损失就惨重了，我们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好，你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
2: 你们俩跟我走。
3: 是，
2: 包头海，原地部队，原地休息。
3: 是，
2: 原地前进。
3: 是，
2: 听着前进，原地休息。
4: 这小子进步很大，都知道怎么观察敌情了。
5: 是呀。

0: 果然不出所料，前面两边的山坡上东埋伏着敌人。看样子是想给我们来个包饺子。
1: 敌人有多少？
2: 有150多人，有多挺机枪，东埋伏在北面两边的山坡上。
1: 能绕过去吗？
3: 绕不过去。去王官庄，只有这一条路。
0: 团长，看来只有和敌人硬拼一场，杀出一条血路。
1: 王东海，你觉得这仗应该怎么打？
4: 村长，依我看。
5: 我们从这里绕道山顶，居高临下，从鬼子的背后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团长，俺也是这样想的。
5: 好，就这么干，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7: 是，全力集合。
5: 跑步前进，出发，快！
7: 属下无能，中了这个老婆子的奸计，罪该万死。
8: 大佐阁下，既然那个老太婆子死不悔改，不如杀了她吧。哟西，把她给我斩首示众，让村民们都知道通共的下场。那今后谁还敢跟着共产党？
9: 太子殿下。 法務の前に一つ方法がございます。その方法をローバーに使っ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
8: 総務課、何かいい方法ありますかね。

0: 王队长，老太婆怎么样？报告太君，这个老婆子的命太硬了，地雷没炸死，摔也没摔死。
1: 我要让他活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兵工厂，我要从他的嘴里挖出来。
0: 嗨，
1: 他要是死了，你们两个跟着他一起去死。
0: 嗨。

0: 小马先生，那个老婆子醒过来了，要不要吊起来再打一顿？
1: 老太婆不怕死，软硬都没有。万队长，你动动脑筋，她不是有一个小女儿吗？你给我把她带过来。
2: 小马先生高明，属下怎么就没这个脑子呢？我这就把那孩子带过来。
0: 去吧。
1: 嘿。
0: 哟西。

0: 已经牺牲了，
1: ！この山に包囲して、だからこの山で死に立てろ。
2: はい。
3: 小姑娘，吃吧，很好吃的。
4: 蛮子，让你吃就吃。
5: 不，奶娘说了，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3: 小姑娘，真乖。吃着吧，很甜的。吃完我就会带你去见你娘。
5: 真的吗？
3: 真的。来。
5: 娘，娘。
6: 暗草，暗草，我的好孩子。
4: 婶儿啊，你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你不义呀、啊。你这不是两天没见到曼子了吗？我特意接过来让你们团聚呀、啊。哎，曼子，
7: 皇军啊，特别疼爱小孩子，尤其疼爱咱们中国的小孩子，吃吧。
8: 王队长说的对，我们日本人是很疼爱中国的小孩子的，快吃吧。
6: 孩子。咱不要，咱不吃狗东西，甩到他脸上去。
5: 娘，俺不要，俺尖，给你。

0: 你个不识抬举的老东西，要不是黄军让我救你，你他妈早死！我就讲一句话：说出兵工厂的机器藏在哪儿，你和曼子就能团聚。
1: 要是不说的话，
2: 黄军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1: 干什么你？啊？满子不怕啊，不怕满子，有娘在，啥也不怕。 你们把一个五岁的孩子弄来干什么呀？兵工厂的机器藏在哪里，我知道，可孩子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招来的，我接干部来家的。这孩子还小，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要杀就杀我吧，你们不能害我的孩子，你们不能害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们要杀就快把我给杀了吧。
3: 娘，你要死吗？
4: 不，你要活着。
3: 你这老婆子的嘴还挺能说的。
5: 要机器还是要孩子？机器孩子我都要，要死，我有一条命。<笑>你可真会开玩笑。这位大娘，机器和孩子，你只能选一个。你是要机器还是要孩子？这孩子，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而兵工厂只是八路军的一对机器。
1: 八路军帮不了你，也救不了你和你的孩子。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卖命呢？只要你说出兵工厂的位置，我向你保证，你和你的女儿都没有事。你的心真的是太狠了。你这个日本人的心是黑的，你为什么拿一个五岁孩子的命来胁迫我，还口口声声说你们民族是最亲善、最仁义的？我看你们是最狠毒的。
6: 既然你不听劝，哼，那我就不客气了。嗯，
1: 娘子，嗯，
6: 孩子，放开我孩子，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的孩子干什么呀？放开我的孩子！啊！放开我的孩子！啊！
3: 说不说？你们这帮没人性的狗东西，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打！打死！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放开我！把卡门带走。
7: 日军已经打退了我们三次突围，要想突围出去，一定要让旅营长的一个营为兵力前来戒备，里应外合，才有希望突围。
8: 大强，
9: 到，
7: 大队突围由于暴龙目标，你带领一个班的兵力突围，有没有信心？有。
8: 团长，我也要参加突击班。
7: 好，记住，一定要完成任务，全团同志的生命就在你们手里。
9: 是。
7: 小强，看好时间，突围以后，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要在3个钟头战斗，保证完成任务。李神啊，注意安全。
10: 平安回来。是，爹，我走了。东海，到。掩护藤下，咱们突围。是。
11: 大佐，八路の分隊が山を移動しているようです。
12: 报告到。
11: はい。
13: ずるいんだ。援軍に苦慮すまれた。
14: 横山さん、総司令を連れて追いかけ。

0: 奴らは殺してやろう。
1: はい。

0: 我没事。德强，这个火力太猛了，我掩护你，你先撤。
1: 哦，别睡，
0: 哎呀，赶紧洗澡。
1: 德强，送信要紧，这关乎着全团同志性命，你走，你走。

0: 山田、柱がまだいる。追いかけるんだ。逃してやるぞ。
1: はい。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绕，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2: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0: 刘营长，刘营长，哎，三哥，刘营长，你来干什么？刘营长，于团长和部队的同志们被小鬼子给包围了，于团长派俺来向你求援。
1: 刘营长一定要快，
0: 再晚了同志们就危险了。
1: 八爷，咱们不能去呀！这个冯德强和那个于团长亲手杀了您侄子，咱们凭什么去救他呀？
2: 对呀，凭什么去救他？他们平时最瞧不起咱们这些洪湖的兄弟们，凭什么为他们去卖命？不去！
3: 大哥，兄弟们说的有道理，咱不能去。
2: 动手！柳明是罪有应得，这件事儿有谁不许再提？
4: 是。
2: 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打鬼子、杀汉奸、大敌当前，还分什么你我？ 你们都给我记着，以后谁再提这件事儿，我就跟他没完。
4: 刘营长，你说的太好了，你是好鸭子。
3: 王德强，我这可不是为你，我为的是同志们。你给我记住，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
2: 同志们，马上集合！
5: 救援大部队，快集合！

0: 现在人一扫还被关着，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最让我担心的就是这小曼子，这孩子才那么小，万一鬼子用她来对付大嫂，这可怎么办呀？有人来了，爹！别害怕，我去看看。
1: 别怕，四爷爷，是我们，我是娟子，娟子，江局长，进来说。哎呀，阿子姑，俺娘跟俺妹妹呢？咋了？俺娘跟俺妹妹去哪儿了？啊，他们出啥事儿了？
2: 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不断的对俺的母亲和曼子用刑，可怜的曼子已经承受不了百般的残害。曼子，好孩子，听娘叫你呢，你听到了吗？
3: 娘，
2: 哎。 孩子娘，俺的好孩子，你咋不哭啊？对，咱不哭，咱曼子已经哭得不少了。你知道娘心疼你，你跟娘。 上山下地，你在野草上爬，在土地里滚，娘没时间照料你。你是吃糠咽菜长这么大的，安子，俺的好闺女。

就像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曼泽，你现在吃了这么多的苦。

就该享福了。楠子，你不是爱花爱尊吗？俺曼子还爱唱歌，等到那个时候啊，就像新梅大姐说的那样，要当演员了。你要在台下看俺曼子演出呢，咱这老辈子还不都得后辈子着想呢。曼子，

0: 我现在就跟鬼子拼了！真的，别拦我！冰儿，放开！冰儿，冰儿，冷静。大娘跟曼子被鬼子折磨，我现在的心里就跟被刀割一样疼。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冷静。你现在就这么倔了，不但救不出大娘他们，自己也会白白送死。我们冷静想个办法，好吧？
1: 是衣服啊，现在看不出来，这要想混进去就太难了。
2: 怎么才能混进去呢？
1: 我这两天啊，在乡政府门口也观察了两天，也想办法看看怎么救任意嫂出来，还真倒有一个办法，我就见心里他娘进去了。
2: 他能进去？
1: 鬼子对他没防备，这王简之关在里面，听说呀没怎么被打，就是关着，还让家里送饭进去呢。心里他娘就是靠这个进去的。
2: 他能帮我们吗？
1: 心里娘心肠很好，只要我去求她，她应该能答应。
3: 行，咱们这就去。
1: 好，
2: 你不能去，王主认识你，别再撞着了，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动。司爷爷，你看住娟子。
4: 好，
2: 华子同志，我们走。
3: 哎，你们小心点啊！
1: 放心，爹。
2: 相信我。
1: 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孩子，哎呀，太可怜了！大嫂身上没有一块好肉，那个孩子也被打坏了，你不知道，那个孩子已经怕得不行了。 而且我听那些站岗的人说，明天就要对他们下毒手。这可怎么办啊？他们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去看，你说他们怎么这么狠呢？
2: 不行，不能眼看着他们遭毒手，
1: 我得去救人。哎呀，你别去，根本就没有办法救。
5: 大嫂在家吗？
1: 快进来，华子，来了。
5: 别怕，是我，婶子。啊，是江局长，你怎么来了？如果让鬼子看见，可不得了。我是来救大娘的，大娘怎么样了？
2: 非常不好，明天鬼子就要对他们下毒手了。
5: 明天，
1: 江局长，你可再想想办法，赶紧救任意嫂回来啊！
2: 应该是不行的，我们得想个法子。 婶子，
1: 啊，
2: 你是不是能进去啊？
1: 对呀，
2: 我求求你了，
1: 啊，
2: 帮我们想个法子，救救大娘吧。
1: 对，我是能进去，但是今天呀，我看了，我根本就救不出来。
2: 哎呀，你就想想办法帮帮他们吧。
1: 我知道啊，我也着急。

0: 有了，有了！哎，花子，我想了个办法。好，但是这个忙啊，必须你帮我，你敢不敢？
1: 敢。
0: 但是有点不好，不知道你肯不肯呢？
1: 哎呀，大嫂，你赶紧说，只要能救人出来，我死都愿意。
0: 好，来，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想的。

0: 站住！你们干嘛的呀？哎，
1: 老总，是我。老总啊，这是我外甥女儿，前两天生病了，这不病刚好，他呢想过来看看他大舅。老总，你就让我们俩进去吧。
2: 不行，上面有规定，不准生人入内，你可以进去，他我可不敢放他进去啊。哎，
3: 舅娘。
1: 不然你先进去，我在这儿等你。哦，
3: 那也行，这样吧，这天黑啊，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等我出来，咱俩一起回去啊。
2: 好，
1: 老总，我给你准备了酒菜，花菜，
3: 哎，
1: 拿给老总。
2: 好，
0: 好，赶紧上去吧。
1: 哎，谢谢你。哦，
0: 哥，你舅娘人可真好啊。
1: 给酒又赏菜，嘿，
0: 你并不是刚好吗？这块风大，我那块有个小屋，走走走，跟我到屋里坐坐去。
2: 那你不用站岗吗？
0: 哎，这大晚上的哪还有人来啊？

0: 张所，快，你把孩子给我，赶紧背着大嫂，咱们赶紧走。哎，孩子，你这孩子怎么了？孩子，你怎么了？大哥，外面冷，你也辛苦了，来吃点吃点。
1: 我的小美人，你都快把我魂儿给咒走了。
0: 你着急什么呀，大哥？我们先吃点东西啊。
1: 吃什么菜呀？快来吧！哎呦，
0: 放开我，你还着急吗？别！

0: 你不怕死，也要为你的家人想想。就是。
1: 那你们赶紧走，不过一会儿碰到别人，可别赖我啊！走吧。

0: 鬼子汉奸周知，为救我抗日军人家属，特将一名守卫伪军处以死刑，杀害我干部等事，来日再报，血海深仇。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选，
1: 不可能。
0: 小马太君，我来的时候，这个兄弟已经死了，他们的人也被救出去了。
2: 小马先生，
0: 我马上彻查全村，一定抓到他们。
2: 他们肯定已经逃出村外了，找个地方随便一藏，诈神跟半夜的上哪里去找？
3: 那就这么轻易的放了他们？
2: 我们寻找兵工厂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八路军。既然他们已经在村外，我们就不必再舍近求远了，不如就协助庞文大佐全力剿灭八路军。只要歼灭了八路军，那兵工厂就是一堆废铁。佐藤少佐。
4: 哎，
2: 王队长，
4: 嗨，
2: 命令部队马上出发，我们去协助庞文大佐，
4: 嗨。

我们只有几个同志留下来照顾转移的乡亲，其他的同志们都已经到齐了。侯副县长还召集其他区的几个同志赶过来支援我们。

们这就去支援八路军同志，去狠狠地杀鬼子。

0: 这个男子妹妹的仇，我们一定会为他报。我这就带着人去狠狠的杀鬼子，你好好休息。
1: 用去，带上娟子去杀鬼子。娘，我留下来陪你。
2: 陪我干什么？
1: 去杀鬼子，替你妹妹报仇，替星梅姐报仇，替你兰子姐和死去的乡亲们报仇。快去啊！
2: 娘，您放心，我这就去为他们报仇。瓜子姑，二娘就交给你了。

0: 大鱼，小江要下水，我舅可支撑不了半个小时了。
1: 王总，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一定顶住！是，
0: 明军们，这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坚持住。
1: 我算算时间，
0: 德行，马尿快到了，
1: 算他们到了。
0: 我军和屯兵。

0: 我们就视死如归。
1: 说得好，
0: 只要有希望，就不能灰心。只要是打鬼子，我们就视死如归。
1: 说得好。

0: 你们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事，可惜了，团长的这块手表了。
2: 为什么为我挡刀？
0: 俺敬佩你，李营长，是条好汉。别说为你挡刀了，就是为你挡子弹，俺也愿意。
2: 好小子，咱俩的仗清了。
0: 好，
3: 下！

0: 要求，你忍着点，忍着点啊。老九，兄弟，没事儿，没事儿啊，
1: 哥，啊，好疼啊，我的肠子出来了，我去三爹三娘还有三几个哥哥，我要给他们团聚了。
0: 兄弟，你忍着点，你忍着点啊。
1: 哥，老舅，老舅要先走一步。
0: 老九，老九，老九，兄弟，兄弟，兄弟，
2: 岳父一定要好呀。他和我们所有牺牲的同志们都是一样，都是抗日英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合格地打击日本人。
3: 来，把岳飞让抬走。

0: 旅长同志，
1: 队长，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及时带着李旅长赶到，救了全团的同志。
0: 我要给你和雨水立一大功。
1: 哎，
0: 雨水呢？
1: 团长，对不起，俺们又保护俺的战友雨水同志。
2: 是革命就要牺牲，他是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团长，李团长，
3: 阿奇同志，群众们都安全吗？
2: 群众们都安全，鬼子已经撤离往广州了，但是有一批学生。
4: 跟着新立老师，在北边的老龙洞，现在还没回来。
5: 北边是鬼子撤退的方向，如果被鬼子发现，那可就麻烦了。
0: 团长，政委，俺请求带人去迎接新立老师和学生们。
6: 好，
0: 你带领你们排，一定要保护好孩子们的安全。
5: 是。
4: 郑强，
0: 让小包子跟你一起去，他对你一带比较熟悉。
5: 好，大橙子，哎，集合一排，准备出发。
7: 是。
0: 于团长。
2: 余团长，
0: 郑子同志，
2: 真是感谢你们及时赶到，要不后果不堪设想啊！余团长，说什么谢不谢的？军民一条心，咱们八路军同志不也是为了救群众才来打鬼子的吗？
0: 是，兵工厂怎么样了？
2: 兵工厂没事儿，我们提前转移了机器，鬼子没有找到，机器也没有损害。郑子同志牺牲了。
0: 赵新民同志牺牲了，我们牺牲的同志太多了。
2: 还有，团长，娟子同志的母亲冯大娘，
0: 冯大娘怎么了？

0: 团长，俺娘还活着，她虽然被鬼子折磨得快不行了，可她还活着。俺妹妹曼子，
1: 曼子怎么了？
0: 她让鬼子给杀害了。
1: 曼子，小日本，曼子还是个孩子。
0: 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我连孩子都不放过，黑遭天谴呐！
2: 团长，团长，现在情况有些严重，有一些伤势较轻的同志，咱们团里还可以救治；但有些伤势较重的同志，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够，必须尽快转移到军分区医院，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1: 是的，林政委。 有些同志啊，现在我们部队火力集中，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围攻，必须分散行动。现在，一营和三营的同志配合民兵做好善后和撤退工作。我东海，
3: 到。
1: 你带领二营和三排的同志保护好白云和医疗队，把重伤员及时的送到军分区医院，马上进行救治，马上发动行动。
3: 是。

行了，鬼子都跑了，咱们可以回家了。好，说啊，都安静，听老师的话，都跟紧了，听见没有啊？走，来。 快出来，小心！大家都手拉手啊，后面跟上。

下面。来，大家都走这条路啊，这条路宽。都走这条路啊。

0: ああ、これは可惜や。
1: ドラ、これから。
0: 死者小隊、発見して、民事よ。
2: はい。小隊、
0: 前へ。
2: お話しと、助けて、前進しろ。
0: はい。
2: 糟糕、同僚们。

0: 嫂子，你小点劲，别把德强哥腰给露折了。
1: 老师，为啥他叫你叫嫂子呀？
2: 对呀，老师，为啥叫你嫂子呀？
3: 你别吵了。德强哥，你们来的真及时。哎，对了，你们是咋知道我们躲在这儿的？
4: 俺听老启叔说的，鬼子打了败仗，撤退的方向就是这里。俺担心你们的安全，所以过来接你们回去。鬼子听见枪声，赶过来了。
0: 德强哥，咱们跟他们拼了吧？
4: 不行，鬼子太多了，孩子们太小，跑不快，带上他们太危险了。小伙子，赶快带他们走，记住，一定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俺一个人留下，你看鬼子。
3: 德强哥，我留下给你打鬼子。
4: 不行，跟小伙子走，太危险了。
3: 我们走，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0: 嫂子，枪给你。

0: 我们也开鬼子，就赶紧回来。手榴弹，哥，你们会有用的。
1: 你安全。
0: 嗯，小心。
2: 知道了，快走吧。
0: 孩子们，跟我走，快！

0: 孩子，我孩子走了。
1: 嫂子，真对不起，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孩子。
2: 于团长，不怪咱们政府，不怪八路军，是日本鬼子做的恶。于团长，这血海深仇你可得替俺报啊。
1: 嫂子，

0: 这次咱们群众的损失严重吗？这次鬼子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的兵工厂，对群众的伤害倒是不大，有些没来得及撤离的群众也没受到多大祸害。对了，团长，王校长被鬼子给抓起来了，打得还不轻呢。
1: 现在他正在家里养伤呢，
2: 我也听说了，他鬼子变心，大义凛然，很有义气。走，去看看。
3: 好，
4: 徐老师，娟子，
1: 你这是怎么了？
4: 娟子，鬼子来之前，我说我王校长所托，隐藏咱们的教材，
1: 在藏教材的时候让鬼子给看到了，一枪把我腿给我打伤了。
4: 啊，是吗？
1: 打哪儿了？我看看。吕总，
5: 我从山上滚了下去，我在山洞里躲了2天，我差点我没死在山洞里。
4: 没事，还能走路，应该没伤到骨头。
2: 疼死我了！
1: 这转移教材也算是为革命做贡献了，回家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的随时跟我们说。
5: 哎，行，首长，
4: 你们二位把吕老师扶回家，马上报账。
5: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2: 慢走啊！
5: 我们走。

0: 先生，有客人来。
1: 王校长，王校长，我们于团长来看您来了。
2: 哎呀，舍不得，舍不得呀！
3: 别动，别动，快躺下，躺下，躺下。那个，我听说你受伤了，伤得重吗？现在怎么样？
2: 吴大爱，你赶快坐呀。
3: 好。
2: 于团长啊，你听我说，我在烟台的时候被鬼子给抓的那，肋骨都断了，没觉得疼，我只有恨呐。可是这一次，我万万没想到，我这个当汉奸的侄子，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儿。

0: 和我要说没打几下，可我浑身都发烫。王楚这个狗汉奸，他与民为敌，与政府为敌，我王建之丢人了呀，我丢大人了。
1: 哎呦，王校长，王校长，他是他，你是你，我听说了，你在鬼子面前立场坚定，还痛骂了一通，你是好样的。
0: 不敢当啊，不过在我身上吧。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暗

0: 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成功？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有风情。

0: 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
1: 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我们都安呢，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片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品质好，嗯，因为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嗯，美味啊。嗯，
2: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11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别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农文旅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2: 制作美食。
1: 哇，这个辣椒的味儿，这是够劲儿啊！哎呀，啊，
3: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1: 垂涎欲滴。
3: 对，好，起锅。
1: 哇，哦，完成辣椒炒肉，
3: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1: 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
3: 哦。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我们来看看。
1: 哇，好香！
3: 香味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说这辣椒是咱们龙胜的特产哈、啊，那我就来先
2: 尝辣椒，
1: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3: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1: 这个辣椒啊，
3: 真辣，
1: 它是皮厚，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3: 对对对。
2: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3: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罗汉果五花肉。
1: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3: 哇，这个好嫩啊！
1: 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
3: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3: 没错，
1: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3: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2: 太贴心了，
1: 好贴心，我很喜欢吃蛋糕。
3: 不错吧？
1: 好吃。
2: 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1: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2: 对，
1: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2: 我们都有
1: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2: 对，
3: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2: 不是一般的蛋糕，
3: 对。

0: 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不是的，
1: 不是含有蔗糖的，
0: 对，而是我们隆盛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1: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慢慢流，鱼再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起烧烤卤，烧鸡摊，夹子肠，拌起油茶，还有柳船。上一碗酸水再贴一条鱼生，龙生睁开地生火，真心爽得很。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哎，
2: 对对对对，
3: 黄牛，
4: 黄牛，
3: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4: 四两有
2: 啊，四两有啊，
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4: 吹着江风
3: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4: 好好的
3: 好吃起，
4: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4: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都有些什么呢？
3: 是一个
2: 这个呢
3: 是吧，
2: 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个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4: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4: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4: 对
2: 独具一绝，
3: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4: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我们的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2: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东家三宝，
4: 酸肉、
2: 酸猪肉、酸鸭肉、酸鱼。
3: 龙胜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美食，还有这流光溢彩的夜景。
2: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龙胜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龙胜的一个大客厅，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4: 是
2: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5: 当时我们北岸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在了北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龙胜的一道风景线。
4: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常似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胜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3: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龙胜的魅力所在。
6: 看完龙胜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资源县。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

潺溪流，是被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

0: 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肾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1: 秋天的话呢，是我们调养身体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
0: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2: 好香。
1: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的话呢闻到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0: 而且我觉得它的调料味很少，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1: 玉竹黑山羊，这我们是一个山羊宝，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石牌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
0: 哇，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1: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哇哦，
0: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干个杯，
1: 希望呢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资源来。

0: 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商贸、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佳，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这个用这个竹篾做这个骨架啊，这种河灯骨架，要是扶这个纸，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一图案，
3: 画一些图案。
2: 自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1: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宋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3: 那我们也开始放河灯。
1: 好，走。
0: 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4: 恰似莲花水上飘，河灯盏盏漾琼瑶。
5: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金天地分。

0: 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1: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赏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0: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2: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3: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花卉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韵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 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

0: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臣是领读人，识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钢反弹、眼炸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寂静他们，也寂静自己，寂静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一辈子都写不完。就像我的笔名“朱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诞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

0: 中凝望时光之河。
1: 再觅不着，等你了。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合食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4: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

0: 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2: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3: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2: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3: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2: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1: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猎猎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

0: 近海是刘永福医生的执念。青州的烟火不急不息，他常在榕树下依压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常在老街修集翻动的修叶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常在泥心陶壶的打磨身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青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青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渡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莲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苦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青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青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1: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啪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5: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当时的话，白纸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4: 那时候明治维新10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个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0: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6: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图强一片心。莫为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7: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

0: 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1: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2: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3: 过去曾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孝思而卑之。现代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1: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0: 今天，在四川容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容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容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容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2: 1913年，袁世凯会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已兴，我亦热心奔波。

0: 救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1: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2: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3: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前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4: 在这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5: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2: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5: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极大。
1: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5: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4: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5: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4: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集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2: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3: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的。

最初是忠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会长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倾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才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我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这一年，吴玉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人生的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主义。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广西巴马，世界长寿之乡。清新的空气，甘甜的泉水，还有那四季如春的气候，共同孕育出了这片长寿乐土。在这里，人们心态平和，生活释然，仿佛岁月都被这份宁静所感染，变得缓慢而悠长。在那桃乡长绿山，山林郁郁葱葱，空气清冽宜人。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长寿元素最为优质的水源地。
1: 跟水上去，还有上去啊，四五百米，但我路不走，树木在密了。走慢，小心一点。
2: 路也太难走。
1: 难走啊。
0: 密林深处并不好走，但这样的温度，这样的环境，会让你觉得真的很舒服。但是当你翻过磐石，穿过郁郁葱葱的山林，就可以看到一泻千里的瀑布。这里常年降雨，水量充沛，经过植被和岩石长时间的天然溶滤，就汇集了这一片含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
2: 哇，这个水又冰又甜
1: 呀，好舒服！水源的源头就是在大树下面流下来的。145户家，就是588个人口，就喝这个水。
0: 清澈的泉水在石头间潺潺流淌，年复一年。这些天然的矿泉水滋养着山体，也为居住在此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福祉。在班郊村班郊屯，听说这里生活着多位长寿老人，我们慕名前往探秘这方被大自然宠爱的长寿福地。
3: 90大，
4: 很长寿啊。
5: 好，
3: 你好，你好。男性里面他是村里面最大年纪的。
5: 最大的，对对
3: 对。来，今年多少岁了？
5: 92岁。
3: 92岁。
5: 对，
6: 回来哟。
5: 值得。当然，你们跟他炖来包呢。
6: 来。来。
0: 这里的人们性格淳朴，热情开朗，完美诠释了仁者寿的真谛。90高龄在这里屡见不鲜，让我们不禁遐想，是否还有百岁老人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5: 现在我们村80岁以上的老人有61人，这个团里就有16人，主要是山好水好，还有老人家的心情也很开朗啊，这样的。
0: 在黄大哥的指引下，我们拜访到了班郊屯里最年长的老者李妈克奶奶。
7: 奶奶好，
6: 奶奶好，奶
3: 奶好，奶奶，
6: 欢迎啊，李妈克奶奶。
0: 李奶奶的日常起居遵循着自然的节奏，早起早睡，劳作与休息相间。
8: 有了时间嘞，按照时间他的时间嘞。10点下跟爱嘞，完是4点下跟烧嘞，6点下就停嘞，完8点就改天起下来弄嘞。
0: 李奶奶热爱劳动，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依然保持着勤劳的习惯。
9: 奶奶平时是洗衣服。

0: 做饭，还要喂鸡喂鸭。
1: 啊，个上下我问白兰的也给绿兰，比侬的也当刀个，比侬白兰的也没眼个兰的，没眼那帮古下个上下有去，还割的割来呀，等于不要得把不要割嘛。平时的白兰嘞，是暗嘞，是杂嘞。
2: 李奶奶家的后院有一块小菜园，里面种了许多奶奶喜欢的南瓜苗。今天百岁李奶奶要为我们下厨，做两道南瓜养生美食。在巴马，南瓜苗与南瓜粥被视为长寿美食的典范。南瓜苗鲜嫩可口，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清炒或煮汤都很美味，有助于清热解毒，促进消化。南瓜粥则以其绵软香甜、营养丰富著称。先将南瓜去皮去瓤，再切成小块，在锅中放入浸泡过的香米或糯米，搭配山泉水，依据个人口味可以加入白糖或蜂蜜调味。大火煮开后再转小火慢慢熬煮。南瓜粥不仅美味可口，常吃能补中益气，养胃健脾，是巴马人日常饮食中的养生佳品。
0: 呀，干杯！呀，干杯！
3: 干不干了？
4: 玩那些叫都跟呢。
2: 除了南瓜，巴马人家庭宴会上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豆腐圆。将大块豆腐化成小块，揉碎，使其滤干大部分水。这时候就需要打入几枚鸡蛋了。
0: 放鸡蛋呢，煮的不裂。
3: 哦，做出来的豆腐圆它不裂开的。
2: 接下来就像包饺子一样，将美味的猪肉香葱馅料包入其中。收尾可是个技术活，用豆腐封口后需要用手上下来回滚搓翻动，直到搓成一个圆润的球。哎呦
0: 呦呦呦，好，其实我一个手都做得不了。
3: 然后一个手都做不了。
0: 哦，奶奶做得了。
2: 李奶奶心灵手巧，动作娴熟，包好的豆腐圆整齐划一，令人赞叹。
3: 奶奶，这个可以吗？
0: 当然呀，真的大多。
3: 吃一个就饱了，这么大一个。
0: 大多不好吃。
3: 没关系，等下这个最大的就是我的了。
0: 嗯，是。
2: 想要豆腐圆子外酥里嫩，秘诀就是小火慢炸，多翻动。看着它一点点变成金黄色，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一口了呢？
3: 肚子饿了是吧？
0: 是啊。
3: 好吃吗？
0: 好吃啊，好香哦。
3: 好香啊，是吧？
2: 巴马豆腐圆不仅口感独特，更蕴含丰富的营养价值，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是传承着健康长寿的饮食文化。
0: 奶奶好喜欢吃的，我们就经常做给她吃啊。那胃口好的吃两三个可以啊。
2: 儿媳妇养了十多只巴马本地香鸭，每天早上，百岁李奶奶都会帮着把鸭子赶到河边放养。河水清澈，水质澄净，小鱼小虾和水草都成了鸭子最天然的养料。今天我们将享用一顿鲜美的香鸭大餐，前提是我们得帮奶奶抓到鸭子。

0: 李奶奶的长寿奇迹离不开巴马这片得天独厚的长寿福地，而我们的寻水之旅仍在巴马的山川间穿梭，追寻着那流淌在时间长河中的长寿之源。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多加的快乐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啊，那江苏这么硬啊！这些人啊，好幸福。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在外面出来的矿泉水，
3: 这几天喝的，那个水好甜呐、
1: 啊。人生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胶都干的。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在巴马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听说在那桃乡民安村山顶上的岩高屯里，隐居着一位百岁不老翁。
5: 你好，阿公。
6: 你喊什么名字啊？
1: 叫王福山哥。
0: 黄福山爷爷年过百岁，但依然腿脚利索，行动自如。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闲不住。
6: 为什么呀？
1: 我有喂尿嘞。
6: 那他有尿啊？
1: 我尿在大洋上可以没有，你回去哪里有啊？就在想呢，想这里了呢，这里呢。快快来回来啊！他那都管了，回去了。
6: 不吃肥料的呀？
1: 不吃肥料的，我是没有回去的，留不上。
0: 黄爷爷的院子里每天都热闹非凡，和他作伴的小家伙不只有天上飞的，还有地上跑的。
1: 哎，两个狗在哪？在哪里？喂两下了，
2: 把那绳子放在第二个放下去喂它就得了嘛，走来走去它也不方便走嘛。
6: 还是考虑到老人是吗？
2: 是啊是啊，
1: 我过来结果两个好回去了，转工作不得了，转工作不得了，种菜了，我爱做这活了不？种下去我就爱了不？
6: 你这个放农家费还是放花费啊？
1: 不是花费，是牛费呀、猪费呀，这样。
6: 不放花费的。
1: 花费不放的，放花费洗不得啊，洗不好啊。
0: 虽然家里人都劝黄爷爷好好休息，但闲不住的黄爷爷每天还是以锻炼为目的，精心打理着这片小菜园。他的小天地看似平平无奇，实则遍地都是宝贝。
7: 摘这么多葱啊？
1: 不种啊，俺的种的我不种了，养娃的俺就丢了。我家是种这个吃不？哦，
6: 炒这个椰子吃啊？
1: 吃啥糖啊？炒不行的，这个真吃，这个不行。
6: 哦，这个褐色的，这个橙子。
1: 多这个。

0: 鸡杂糖嘞，也是摇啊，
1: 也摇啊，
0: 也是兴趣啊。江苏啊，那江苏竹林啊，
1: 竹林哦，
0: 结果还有人嘞，也很厉害，好幸福。
2: 识别一下是什么菜。鹅肠菜是这种吗？
0: 是，不是种了吗？打的十几深来了不？
1: 我也生的呀。
0: 光放一点，打到有深的就可了。
3: 鹅肠菜又叫牛板栗，是巴马当地一种常见的野菜，茎秆内暗藏玄机，形似鹅肠，因而得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对它有所记载。
4: 这好吃的，跟他爷爷的爱吃的，要跟那个雷公跟这也被人家吃吃过，也是吃的呀，吃苦的。
3: 俗话说，春食野，夏吃苦，四季更替，适时而食。鹅肠菜和雷公根清热止痛，教头则可以促食欲、助消化，是百岁黄爷爷当季菜谱上的常客。
1: 没有其他家种啊，种爷爷爱吃嘞，爷爷爱吃我就种啊，老爷爷吃了没有给他吃不行啊。
3: 洗净沥干的鲜嫩蔬菜，在刀刃与砧板的碰撞中，迸发出诱人的清香。
1: 这个头呢，切另外放，滚它先滚起来，再放这个叶子。
5: 这三种菜是要煮三锅汤
1: 哦，是啊，
5: 不能合在一起煮。
1: 不一定，一个一个味道不一样，这个鲜一个，这个雷公根鲜，另外那个味道，这个另外味道，这个没有什么味道，吃好吃的。
3: 好山好水出好物，美味当然不只有野菜汤。子孙们每天变着法的让爷爷大饱口福。
6: 心里好像
5: 有半个你那么高了。
7: 野生啊。

0: 甜嫩甜嫩的，鲜嫩的，还有那种清凉作用的那种啊。
1: 吃鲜鱼可乐啊，吃这鱼可乐啊，吃烟鱼可乐啊。
2: 本来不玩，我们跟着你要跟着吗？
1: 跟来，跳去跳来。
3: 一天吃这么多、啊？
1: 去跳啊，去这一张，去多一不对嘞，去下回的。
3: 他每天都要喝一点酒啊？
4: 是吧？一袋六千斤。
1: 吃少啦！
5: 教头，古代叫蟹，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一，又被称为菜中灵芝。入夏后的教头，白色鳞茎逐渐膨大，就变成了腌酸的好材料。
6: 吃少嘞，好香好香，好吃好吃，这个小啊。鲍鱼白菜，他说喜欢吃什么，我就搞什么给他吃了。他有时候他爱吃那个打碎碎的，没有牙齿打碎碎的，砍碎碎的就吃了。盐巴

0: 那糖、辣椒、蒜头、蒜素，越炖越辣，越甜。
1: 嗯，根不用去掉嘛？
0: 嗯，不用去掉啊，它就这样吃啊，
1: 也可以吃啊、哦。嗯。跟在外面吃的那种泡椒头味道是一样的，好好吃哦。嗯，这个有点辣的哦。嗯，
0: 要啊。
1: 爷爷吃的那么辣的呀？啊，
0: 辣椒、辣椒，他随便吃啊。
1: 姜和辣椒都随便吃。嗯，
0: 爷爷他先吃什么就给他吃就行。嗯，要他舒舒服一点，舒舒服一点。嗯
2: 嗯。除了饮食大有讲究，百岁黄爷爷的健康长寿也离不开他所在的自然环境。黄爷爷所在的岩高屯位于山顶，山林披绿，空气清新，有多家饮用水品牌在山脚下建厂取水。黄爷爷的孙子要带我们到半山腰看看他们村世代饮用的水源所在地。
3: 这里是我们的水源，我们喝这个水的水池啊，这直接喝的，这个水好甜啊，
4: 又冰又甜。
5: 山泉水是吗？
3: 是啊，
4: 池塘里面出来的矿泉水。
5: 是源头了吗？
3: 没有，源头在里面那里。我们都不用沙了，不用喝开水了，我们就直接喝那个涨的水，来这里要拿它去加工了，带你们过去找一下。不是啊，那里有一个水源啊，这里是经过路过去而已啊。
5: 这里都没有路的哦。
3: 没有路的哦，你跟我走路过来就得了。以前爷爷住在那里啊。
6: 小房子那里。
3: 那小房子那里啊。这水源就路过这里去了，找找的先。
4: 依稀听到那个水源流水的声音了。
3: 这水一年四季都流这么多，下雨也是这么多，不下雨也是这么多。对，刚才我们那条管是从这里来接过去的。
5: 你走了这么深还没有到底？
3: 哎，准备到了，就是从里面这里出来了。这是野生的芭蕉啊，这种那个水是从上面这里流出来的，不过走过去全部是水，走过去都是被坝污染的，我们都不走了，我们就到这里而已。
2: 这片水源地以前曾是农田，如今已经鲜少被打扰。葱郁之下，涓流潺潺，天然的矿泉水年复一年，滋养着这座山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今，百岁黄爷爷家买上了车，也住上了四层小楼，但闲暇的时候，他还是习惯在自己的小书桌前写写字。
7: 等一下呢，我就中了吧。
1: 盖房了，当等一下。
7: 盖房我们当等一下的，我三十年打等一下呢，两年。
1: 平安呐、啊。
7: 平安打等一下，当打等一下就负担的打在的身上，心慌。
2: 然而，在这高山路险的环境当中，当大队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7: 到那边的上高坡，这边的上高坡东西很困难的，那路不通的，走路我就走多了。我就是共产党的，我就这样挨说，我就一当很久了。盖房我们的叔叔的，都上演过了。以前我阿爸做革命的。一生共产党出来的大头做，我一做。
2: 作为一名老党员，黄爷爷见证了这深山小村的百年蝶变。
7: 现在生活是多几年的，这都不反应，我都不成危机了。
2: 我们也祝愿黄福山爷爷与他的名字一样，青山常在，福寿绵长。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0: 是什么让你神往？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奇异景象，是锡林郭勒盟的晨光洒向草场。趁着假期，来吹吹锡林郭勒的风吧。在这里，骏马驰骋，曲水蜿蜒；在这里，民族音乐激情开嗓；在这里，我们一起续写民族融合，享受英化盛宴。在锡林郭勒，如果你没去过牛奶湖，那一定会留下人生的遗憾。它最近真的很火，无数网友都被这抹梦幻般的奶白色吸引，纷纷前往打卡，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1: 牛奶湖里真的有牛奶吗？我来尝尝看。
0: 等等，牛奶湖里当然没有牛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湖，原名白英查干酪尔，在蒙古语里是白色湖泊的意思。牛奶湖历经千百年的火山活动与地层变迁，大量富含碳酸钙等成分的矿物质在湖底悄然沉积。随着湖水的流动，这些矿物颗粒被搅动起来，就形成了这片令人惊叹、仿佛牛奶汇成的独特景观。在这里，寻生之旅又会邂逅哪些惊喜呢？

0: 赏暮云千里，看碧草如歌，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锡林郭勒大草原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来自广西、内蒙、陕西的朋友们齐聚这里，他们在音乐中又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我们广西卫视的郑涛也带了一支乐队，今天
2: 宋子乐队，
3: 对对对，宋子今天晚上他们也在演出，我们要不要邀请他们过来？
4: 好，对，来
3: ，hello。
5: 今天带了我们大草原的声音来到现场，丧尸乐队，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家乡都有自己的这个迎客歌，要不咱们来一个比较炸裂的开场，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热情。
6: 一首我们内蒙的民歌《小黄马》，
5: 小黄马，
3: 奔腾起来，
5: 来，我们一起奔腾。
7: 小黄马来。

0: 旺仔。
1: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个乐器，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叹。有马的嘶鸣声，对不对？那个鼓一敲，我就觉得我们已经骑上去了。
0: 嗯，
1: 咱们这边听到的是大草原的欢迎客人的这种热情。

0: 的音乐。那现在我们一起转向我们的这个八百里晴川啊，听听我们这个老乡们的这个呐喊。
1: 首先我先来一首你好我的西安，就是代表西安，然后来欢迎大家。
2: 你好我的城，我的梦，我的西安，遇见你总觉得相见很晚，有朋从远方，来自东北西南，我会为你歌唱，与你推杯换盏。
3: 推杯换盏。
0: 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西安带给了我一种清新的感觉哈啊，以前一说到这个陕西的民歌，我觉得都是那种辽阔的呐喊的，原来也可以如此的清秀哈。来，我们接下来呢是贺老师啊。
4: 在我们陕北有一首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叫《山大那块红叶叶》，里面有一段就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会唱。
5: 千家万户爱来嗨哟，把门儿开
6: 爱来嗨哟，
5: 快把早亲人给迎进来，一儿呀儿来发哟，是吧？
0: 接下来是我们来自我们广西的毛南乐队的各位，
7: 我们也把一首来自毛南族的迎客歌迎我们的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啊叫抛砖引玉，因为晚上今天的马超之夜，这才是我们要燃爆现场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到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都会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具家乡特色的、最动人的、最燃情的演出呈现给我们大草原的观众。那我们期待大家在今天晚上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3: 遇见内蒙，遇见生命的辽阔，邂逅草原，邂逅梦幻天边的风华。当夜幕温柔地覆盖草原，第一簇火苗腾空而起，金色的火星如繁星般绽放在黑色天幕下。马超之夜激情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共同点燃了草原热情的夏夜。

0: 嗨，大家好，我是歌手科尔沁夫。晚上也很浪漫，下着这个毛毛细雨，唱着这首《美丽草原我的家》，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感觉。希望这个全国的这些观众们啊，一定要来一次草原，因为这个草原特别美，天特别蓝，草原特别辽阔，手把肉特别香。大家在那除了太棒了，没那贪了这个的娱乐
1: 非常好，给我的感受，我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盟，我感觉能融入到这种气息里，这种环境里，各个民族的那种的氛围，然后他的演出什么的都特别吸引我啊，我就想过来看看，演出的这种氛围也特别好。

0: 今天我们在马超之夜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首先就来自我们贵州的表妹们，你们好，
1: 表哥你们好，
0: 来

你们的精彩表演。

0: 我们欢迎一下杜老师。哎呀，这个陕西哥、陕北哥啊，
1: 青山爱绿水，爱拉拉的边。
0: 这个您弹的那个是
2: 三弦
0: 嘛？啊、这个有点这个陕北说书人的感觉。
2: 对，就是、啊、他就是本来就是老底子就是说书，多都是陕北的民间小调、小曲、说书、曲艺、戏曲 啊。
0: 原来咱们这个曲艺、戏曲，咱们那么燃情，让我们蹦了一回草原笛。
1: 我们唱的是毛南子戏，
2: 我在那边听着呢，一直听着。

0: 哇，杜老师这个声音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山西广西的民歌已经飞到了陕北。杜老师有机会啊到咱们广西来跟我们广西的歌手们交流交流。
1: 一定一定，广西的父老乡亲们我会来玩的。
2: 广西卫视，行声而动。

在锡林郭勒草原的夜风中，经典旋律此起彼伏，熊熊火光映照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人们手牵着手，环绕着跃动的火焰，踏歌起舞，不同语言的笑语欢歌汇成民族团结的动人

0: 龙身上有秘密，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而让，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2: 百，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当吴哥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

0: 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1: 当时呢，这个桂林八班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啊，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10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批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回忆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

0: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这汇聚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1: 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女日戏剧家欧阳远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远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西的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余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出。
0: 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

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阳》，是当年回国参加长城。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桥技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的时候，西南运输处给南桥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桥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护理。
6: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阳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也是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家境。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7: 这一张是我父亲聂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棒。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在最大的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

0: 低下来，扣了三扣，扣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1: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却义无反顾地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桥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考验
2: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叫又从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损失。日夜兼程，
3: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具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桥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还多远，紧紧相依。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行，滴滴打样，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地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沉浸式感受遥乡风情。

0: 哇，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
1: 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我们都安呐，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而且还有姚家的特色美食，色香味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漂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品质好，嗯，有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嗯，美味啊。嗯，
0: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11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告别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龙纹理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2: 制作美食。
1: 哇，这个辣椒的味儿，真是够劲儿啊！

0: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1: 春鲜欲滴。
0: 对，好，起锅。哇
1: 哦，完成辣椒炒肉，
0: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2: 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
0: 哦。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我们来看看。
1: 哇，好香！
0: 稍微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隆盛的特产哈、啊，那我就来先
3: 尝辣椒，
1: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0: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1: 嗯，这个辣椒啊，
0: 还真辣，
1: 它是皮厚，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0: 对对对，
3: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0: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哎，罗汉果五花肉。
1: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0: 哇，这个好嫩
1: 啊！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0: 没错，
1: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0: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3: 太贴心了，
1: 好贴心、我很喜欢吃蛋糕。
0: 不错吧？
1: 好吃。
3: 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1: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3: 对，
1: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3: 我们都有
1: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3: 对，
0: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3: 不是一般的蛋糕，
0: 对，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
3: 不是
0: 的，
3: 不是含有蔗糖的，
0: 对，而是我们隆盛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3: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慢慢流，鱼在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嘉庆烧烤卤，烧鸡摊，家常上拜祭有啥还有柳川，上一碗酸水再贴一条鱼生，龙生蒸开地生火，真心爽得很。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
2: 哎，对，
3: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3: 四两肉
2: ，
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
3: 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4: 吹着江风
3: 吹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4: 好
3: 好的吃起，
4: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5: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都有些什么呢？
3: 是一个
2: 这个呢，
3: 是吧？
2: 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个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5: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5: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会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5: 对，
2: 独具一绝。
4: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5: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我们的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2: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

0: 三宝红，
1: 酸肉，
0: 酸猪肉，哦，酸鸭肉，酸鱼。
2: 隆盛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美食，还有这流光溢彩的夜景。
0: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隆盛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隆盛的一个大客厅，嗯，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1: 是
0: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3: 当时我们北岸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来了北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隆盛的一道风景线。
4: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隆盛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2: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
1: 是，
2: 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隆盛的魅力所在。
5: 嗯，看完隆盛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资源县。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是被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6: 神农草本传千，药膳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那
7: 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8: 秋天的话呢，是我们调养身体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
7: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6: 嗯，好香。
8: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的话呢闻到的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7: 而且我觉得它的调料味很少，嗯，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8: 玉竹黑山羊，这我们这一个山羊煲，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食材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哇，
7: 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8: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哇哦，嗯。
7: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

0: 节始于唐宋年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商贸、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家，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啊，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的人呢，用这个竹篾做这个骨架。啊，这个河灯骨架，要是扶这个纸，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哦，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一图案，
3: 画一些图案。
2: 资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1: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宋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3: 那我们也开始放河灯。
1: 好，走。
0: 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4: 恰似莲花水上飘，河灯盏盏漾琼瑶。
5: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尽天地分。
1: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6: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赏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1: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2: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7: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据理。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2: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3: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0: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要地。在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征途中，海洋渔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慧革命。在广西北部湾海域，从解锁千艘渔船管理的超级大脑到万亩海上牧场，科技正在打破传统，用创新深耕这片蓝色粮仓。
1: 在我身后是广西北海市电建渔港，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渔港之一，同时也是北部湾最大的渔货交易中心。

术的港口是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渔港铁帆，带大家

0: 我这么大片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
1: 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2: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1: 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嗯，哇，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只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0: 是的。
1: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的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为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个技术活。

0: 心理需求非常集中。
1: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不为预约功能，回港前点一点，不为就预约好了。
0: 就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不怕堵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与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链接渔港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测试，这里是银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休渔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
0: 哦，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依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 5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粮仓的宝贵财富。
2: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金矿。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电建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3: 离开北海电建渔港，我们沿着广西海岸线向西，来到防城港企沙中心渔港。作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核心，这里不仅是渔民的家，更是防城港向海经济的渔业支点。
4: 嗨，大家好，你看我现在正在去往白龙珍珠湾的路上。金秋十月啊，是金鲳鱼最肥美的季节，那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海上牧场的丰收季，我一定要把最肥美的金鲳鱼给大家带回来。
5: 沿着海风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大家看，这远处这一个个的圆形的网箱啊，它就是我们标准化金鲳鱼养殖的深海扛风浪的网箱。这远处看起来还挺像一个个甜甜圈的，近处一看还真大呀。你看，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海上作业。
6: 金鲳鱼你好。
5: 你好。
6: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同时它也降低了养殖密度30%，既给我们的鱼群留足了生长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在养殖活动中对于海洋环境的压力，真正实现了生态友好型养殖。
5: 哇，这

0: 这太好了，像我们这边那么大一片海域，为什么要选择防城港的这一片作为我们的海洋牧场？
1: 第一，因为这里的山好，防城港背靠十万大山，有着天然的避风港，自然灾害少。第二呢，是因为这里的水好，防城港白龙珍珠湾海域罕见的同时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三大海洋系统生态，这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海洋牧场的首选条件。
0: 我听说为了养好金鲳鱼啊，我们在这边是投入了几千块的人工鱼礁。
1: 人工鱼礁相当于是我们在海里建了一所房子，吸引一些海底的底栖生物聚集在鱼礁附近，进一步去净化海水的水质，同时呢，在海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0: 哇，激动人心的捕捞时刻开始了！你看这金光闪闪的金鲳鱼，特别的壮观。

0: 漂亮的金枪鱼啊，我相信放到餐桌上加工的也很好吃。今年咱们的金枪鱼的收成怎么样？
1: 第一期开发的3000亩海域，预计可以产出350万斤成品鱼，产值约6500万元。
0: 今天我们在白龙珍珠湾看到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路径，相信未来我身后这片蔚蓝色的海洋还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惊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金枪鱼是怎么加工的。

0: 我们深加工中心是2024年开始成立，然后满足了我们环城港近代深加工的一个需求。如果满负荷运作，差不多达到30到40吨左右。现在有超级发达的物流及我们的超低温冷冻技术在，能够远销全国的一些超市和一些电商品牌，甚至到欧美。
1: 那目前环城港的金昌鱼，它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2.5万吨，已经直逼一个百亿产业的大关。
2: 如果说智慧渔港是向海经济的出发港，深海牧渔则是现代渔业的新答卷。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靠海吃海，这不是未来蓝图，而是广西奋力书写向海经济的崭新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拒绝，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凤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0: 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王硕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大伙小伙
2: 跟我走，
0: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0: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烤糊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呢？
1: 啊，没事，
0: 没事，
1: 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
3: 你
2: 八军武师的
3: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的，你别抢。
0: 哎，我
2: 那是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
4: 美八军武士的，
2: 你没长眼吗
5: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扑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烈火，烈火！
3: 这坐了一半儿怎么
0: 还？你灭了，
3: 小点声啊！
0: 好嘛，
2: 辛苦了，
0: 没办法。
6: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5: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6: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3: 是，
6: 上车。哎呀。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惧，瓮中捉鳖，杀了。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谁？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明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

0: 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你我的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不看，金大来，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0: 走
4: 走，
5: 慢着。
0: 你这个老东西。
3: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0: 你想干什么？
3: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有。唐红，走，
0: 走。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0: 你就是赖松红苹果的吗？对。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妈妈，
1: 这儿就要解放了。什么时候？今天。
0: 今天。
1: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0: 好，志愿金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1: 咱们研究一下吧。好吧。
0: 坐吧。
1: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

0: 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

0: 有香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香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对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
0: 尝点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1: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0: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红棉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1: 走。
0: 走。
3: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2: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0: 你想干什么？
2: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

0: 你
1: 出去！快走，快走！
2: 住手！放开，放开！哪一部分的？
0: 您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0: 这是我们的防区。
2: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0: 有，在这儿呢。
2: 你，
0: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0: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0: 李班长，
3: 有。
0: 唐红，走！
2: 走！阿玛尼，
4: 你
2: 不认识我了吗？
4: 你是方勇？
2: 妈妈，
4: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4: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4: 什么时候？
2: 今天。
4: 今天？
2: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4: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4: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4: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4: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别的关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本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吃。
1: 喂，喂，怎么了？
2: 中，中吉普，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000。

0: 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它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哎，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尝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8: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你回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9: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您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1: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当吴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优秀，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调动，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3: 当时呢，就是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啊，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的。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1: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回国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

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是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8路军、新4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先进的旅日戏剧。旅美戏剧家熊国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美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000名戏剧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于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生起，故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机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机工颁。
3: 是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机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6: 有一次，南洋华侨机工回国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的家庭。您在20到40岁之间，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7: 这一张是我父亲聂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已驾修2份，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就喊一下，就跪下来，叩了3叩，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6: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路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

0: 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1: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损失，日夜兼程。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三分之一的南侨基工在此长眠，有抗通报。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建设健康中国，守护民生福祉。十四五以来，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传承创新成果丰硕，玉林更获评中央财政支持的示范，打造中国南方药都。面对基层服务薄弱、人才不足、医保覆盖不全等问题，如何完善？本期贵在协商走进玉林，邀请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医疗专家与群众代表齐聚协商，共探体系建设、传承创新、跨界融合路径，推动中医药服务更便民、利民、惠民。

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协商节目《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谭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必须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十四五以来，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区中医类医疗机构达2886个，中医年总诊疗人次数达到6003.52万人次。其中，玉林市通过举办药博会、乡博会等系列活动，健全中医药医疗服务。

0: 务体系，建立了全国第三大中药材市场和中医药健康产业园，积极打造中国南方药都。2025年，玉林市入选中央财政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承担技术传承、人才培养、服务创新、管理改革四大使命，为全区提供可复制模式。本期贵在协商将协商现场设置在玉林市迎丰国际中药港中国南方药都博览中心，邀请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医疗界和群众代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让中医药服务更加便民、利民、惠民。首先介绍参与本期节目录制的嘉宾，他们是玉林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媚，玉林市政协委员、玉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潘兰，玉林市政协委员、潞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崔小哲，玉林市潞川县政协副主席黄华柱，玉林市中医医院院长刘宇和，玉林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东，玉林市豫东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秦继波，玉林市豫州区城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玉林市豫州区江滨社区居民朱慧英。访谈期间，我们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邀请更多嘉宾参与讨论，集聚众志，汇聚众力，共谋发展。下面我们把镜头交给现场主持人王丹。
1: 接下来呢，就请各位委员来分析一下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的具体问题。
2: 在我们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市的中医药医疗服务体系急需完善。首先呢，基层中医药服务设施比较薄弱，数字化转型的进度相对滞后，使得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其次呢，基层中医师数量也不足，部分村医的中医技能较为薄弱。第三呢，是中药医保报销政策还不够完善，部分医院院内制剂都还没有纳入医保目录等等。
3: 是的，我也发现几个问题。一是中医药创新传承发展能力还不足，中医药便民服务能力还要进一步的增强。二是中医药跨界融合深度不足，如何推动中医药加健康旅游、中医药加养生保健等等啊，中医药加 N 方面需进一步的拓展。三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科普宣传还不够，中医药的文化还没有充分的融入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1: 刚才啊，政协委员们谈到，在调研中呢，发现我市的中医药服务设施比较薄弱。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要如何来解决呢？就请各位嘉宾们来开展协商。
4: 好的，针对基层中医药服务设施薄弱问题呢，我市全面实施强基固本计划，大力推进基层中医馆标准化建设和内涵建设，通过财政支持、设备升级和人才引培多措并举，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县镇村三级服务体系。目前呢，我市已实现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全覆盖，90%以上的村卫生室可以提供基本的中医医疗服务，切实让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惠及城乡群众。
3: 好的，解决基层中医药服务设施薄弱的问题啊，我认为还要着重发挥好县级中医院的龙头带动作用，支持县级中医院牵头组建紧密型的这个县域医共体，重点指导慢性病管理、中医康复等等啊特色的专科，形成县镇村联动发展的格局。
1: 是的，没错，特色专科建设呀，是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效能的关键。那么秦副院长，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5: 好的，我们豫东新区人民医院将基层需求与中医特色深入融合在一起，特色的专科疗法覆盖了中风、偏瘫、

0: 脑瘫等多种病症。我们医院还开设了儿童中医保健专区、痛症理疗中心。医院配套了智能艾灸仪等现代化设备，开设这个三伏贴、拔罐、脐灸等中医药特色疗法，让我们的群众以较低的费用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刚才啊，各位嘉宾呢为。

0: 经验做法。
1: 好的，我们呢，首先是加强中医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那么，2022年10月，我们麓川县的中医院新院区已经建成，并且实现了整体的搬迁运营，全县的乡镇呢，都实现了中医馆的全覆盖。在平乐和清湖镇的卫生院建成了旗舰中医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探索把温泉泡浴和传统的按摩针灸结合，开创具有本地特色的中医疗养模式。下步我们还要把国家地标产品鹿菊红作为食材，开拓药膳养生领域，全方位地提升我们麓川县的中医药服务能力。
0: 据了解，部分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呢还存在一些短板，开展中医药服务项目呢比较少，没有办法来满足当地群众这些多元化的需求。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嘉宾的意见。
2: 我们将发挥义林市中医院作为全国百强中医院的领头羊作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常态化组织专家骨干医师开展义诊活动，开展中医夜市，让基层老百姓就近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0: 刘院长的意见非常好啊，很具体。据了解，当前部分医院院内的制剂呢还没有纳入医保目录等问题，那么想问一下，医保部门有哪些支持举措呢？
3: 这几年来，我们义林医保在国家自期政策调整许可范围内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支持指导医院院内自己纳入医保目录。2023年，市中医院、骨科医院共申报了23个院内制剂，全部纳入医保。针对2024年纳入医保目录少问题，我们将多方争取，积极协调，确保下一批次应纳尽纳。
4: 医保政策越来越好，百姓感受尤为深刻。今天我们来到玉林红十字会医院，来听听群众的感受。阿姨，阿姨您好，
5: 你好。
4: 现在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医保报销政策怎么样呀？
5: 很好啊，在门诊那里拿药也可以报，理由也可以报啊，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了。
6: 我对我们玉林的中医服务还是挺满意的。之前我的右腿痛有1年多。直到有一次市中医院开展义诊，记得当时是廖展梅医生给我看的，他指示把脉并开了中药方给我，我按医嘱仅吃了3副，然后我的腿不疼了。中医确实神奇，希望下一步医保部门和医疗部门能出台更多便民利民措施。
0: 朱大姐讲得非常的好哈，中医药与壮阳医药呢，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经验。我们要如何充分发挥出他们在疾病治疗、预防和康复领域中的作用呢？下面来听一听嘉宾的意见。
1: 我的建议，首先是强川科，重点扶持建设呼吸科、骨伤科等8大特色专科。推进县级中医院建设2专科一中心，其次呢是助预防，创建治未病中心，推动2级以上的中医院设立康复科。第3就是固基层，完善县、乡、村3级中医药服务网络，依托县级技术中心，实现中医药4级技术基层全覆盖。
7: 我们现积极发展中医药和壮阳医药，一方面呢是提升服务能力，在各个医疗机构开设中医药或者壮阳医药科室、特色医馆，来提高中医康复和治未病的服务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推广壮阴水质疗法，充分利用我们县良田镇医疗水质养殖基地的便利，在我们全县18家医疗机构开展壮阴水质疗法科普宣传和推广应用。那么2024年以来呢，我们的受益群众已经达到了2300多人次。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国际壮医医院，一会儿要去这个门诊，就融合了中医药、壮阳医药的特色，主打的是民族特色加现代护理，赶紧去体验一下。大亮护士长你好。
8: 你好唐颖，我是护理门诊翁大亮。我们这个护理综合门诊的话，主要以中医、壮阳医护理技术为主，包括我们那个壮医沙疗。

0: 还有壮阴药物阻断疗法，壮阴药线疗法，还有我们的摇椅滚蛋疗法。
1: 好，那
0: 好吧，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好，这是什么项目？
0: 这是壮阴药物阻断啊，我们一般对于痛症为主哦，还有一些风湿关节炎啊、感冒的可以用这个。它这个阻断的话是用我们乐叶的金竹，做成的，然后呢浸泡我们那个壮药水用来煮沸。
1: 这里面是鸡蛋
0: 啊，鸡蛋，
1: 还是剥了壳的是吗？
0: 剥了壳的，就是用那个纱布包好的，用那个药水来煮，煮沸了啊，然后再滚哦，这样的话那个药物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就它会慢慢的消除那个肿。儿科我们常规每个病人基本上都会开展这个，比较容易接受，也效果很明显，特别小孩发烧、感冒之类的。那它就是一根药线，苎麻线。我们本地的苎麻，其实如果出生在农村的话，在山上很常见的，搓成线了，然后就用药酒来泡。它这个的话，最有效的是对什么呢？那个带状疱疹。给你做一下生阳灸啊，生阳灸就是放在耳朵边上这里，
1: 你会觉得整个半边脑袋都热，
0: 就是提升我们一个阳气。
1: 近年来，广西持续的深耕中医药、壮阳医药特色医疗建设，不断的优化医疗的服务模式，也探寻着中医药惠民的新路径。
2: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接触的比较少，我觉得可能要通过一些线上，包括现在自媒体的一些宣传，来给我们有一些科普。比如说年轻人上下班比较集中的地方，给做一个体验活动，比如说包括推拿或者是这个中药饮食的推荐这样子。
1: 如今人工智能为家行百业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也为大家重构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医药诊疗服务、科普养生等全链条，让中医在守正创新中焕发着新的活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挖掘和传承中医药的精华精髓，更好地服务群众呢？下面就请各位嘉宾来开展协商。
3: 近年来，我是高度重视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了一批名中医，通过这个名医引领效应，建设民科民院，使中医惠民服务能力大幅度提升。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发挥广西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和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的作用，大力推动名医工作室下沉基层，为基层医院培养更多优秀中医药人才。
4: 在挖掘和传承中医药的精华精髓方面，一方面是推进玉林中医药博物馆建设，积极推动黑印膏制作技艺等中医药项目申报自治区非遗，玉林制药正骨水制剂方法申报国家非遗。第二方面是强化中医药经典名方的收集整理，系统收集民间诊疗秘方、炮制技艺等国泰知识。目前呢，已经入库壮阳医药传统知识项目18项，其中4项祖传秘方入选国家级系统填报。
1: 是的，民间呢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并且从事中医药服务的人才不少。这种以考核的方式来获得医师资格的办法很有必要，也非常的符合实际。下面让我们连线以考核方式取得医师资格的朱春医生，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主持人好，我和中医结缘很有趣，因为小时候看了李时珍滑头银针救人的电影，从此迷上了中医。2018年，我通过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取得了执业资格证，在博白县城开设了朱春中医诊所。只要专长于疼痛病症的治疗，我将用所学医术为更多患者服务。
1: 古商界呢，素来有北天津南玉林的说法，南玉林指的就是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下面让我们连线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李开进副院长，听听他们是怎么样抓好传承创新的。
6: 我院呢，在做好

0: 这个传承创新工作，一是开展足迹小甲板正骨疗法的技术改良，把百年传承的足迹小甲板正骨疗法升级为手摸心会、哪握牵引等正骨十三法，并结合 AI 建模、3D 打印技术定制甲板，让患者得到更加舒适的就医体验。这项技术2024年已经列入了玉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 我现在正在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的现场，现场医生正在给患者进行治疗。先生，您从哪儿来呀？
2: 我从广东茂名过来的。
1: 那您是怎么知道我们骨科医院的？
2: 我从网上查过，这是北天津南玉林治疗骨折就相当好的，通过坐垫治疗，就是坐垫不用手术，通过折板一样可以治疗好骨折，感觉挺好的。
3: 那如何推动中医药的跨界发展，通过中医药加 N 让中医药焕发生机与活力呢？下面让我们连线市文广体旅局刘一帆副局长，听听文旅部门有什么样好的举措。
4: 主持人好，我是将聚力构建中医药加文旅产业共同体，推动以文促产，以旅惠民。首先是深挖玉林中医药文化内涵，建设中医药体验馆、香料科普馆，推广药食同源养生理念。其次是整合六万山、都桥山、五彩田园等生态资源，打造芳香康养文旅品牌。三是推动精油、艾灸贴、药膳包等便携式中医药文创产品，促进中草药香囊药枕进社区，让中医药文化融入生活。
3: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何让中医药文化更深入民心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嘉宾的意见和建议。
5: 社区村是中医药文化深入民心的关键阵地，我们医院在中医康复科、中医妇科、中医馆候诊区提供中药足疗、中药热敷包、中药凉茶等服务。其次是在结合基本公共卫生、家庭医师签约服务中，在慢病随访、老年人体检、下乡做健康知识讲座或咨询活动中，提供如体质辨识、慢病调理等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第三是联动中小学开设小郎中课堂，通过制作驱蚊香囊、体验穴位贴敷等趣味实践，让孩子成为家庭中医科普的小老师。
6: 我认为呢，重点抓好年轻一代的中医药文化熏陶，开发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中医药药饮、茶饮、奶饮、膳食等等，开展中医药文化集市、打卡式体验中医药魅力，让中医药文化火起来、旺起来、炒起来。
7: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用上实惠放心的中药，关键是阵地标准化、质量可溯源、价格可承受、人才留得住、服务送上门。通过政策倾斜、资源下沉、技术赋能，持续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才能真正把中医药的实惠与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感谢委员和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暨柳州抗震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要进一步强化排查整治，坚持源头管控、关口前移，深入推进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全力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加强龙舟水地质灾害防范，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校应机制。要坚持三管三必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监管执法，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积极推进同东盟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等交往交流，努力拓展经贸投资、文化旅游、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周边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对历史负责、对全局负责的态度，全力做好柳州5.2级震群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以实际行动为民造福、推动发展。要切实防范地震造成次生灾害，紧盯余震活动、洪涝、岩溶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强化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预警。要把人民群众冷暖安危放在突出位置，妥善做好过渡期安置，全面精准开展灾损核查，做好自建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稳妥推进复工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进一步关注社会热点，及时准确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高效推进，强化业务指导、资源保障、全方位支持，把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到位。会议与广西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责任，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法委法治建设意识协调机构作用。要纵深推进解决全面依法治区8个方面突出问题，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深化涉边违法犯罪专项治理，持续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要不断健全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法规政策体系，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及

0: 场景应用等立法研究，以更大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法治广西。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双碳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千方百计做好全社会节能降碳工作，以务实举措破解我区双碳工作突出问题，坚持目标刚性约束，更好统筹发展和节能降碳，推进严控一批、压减一批、升级改造一批、引进一批优质企业项目，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要形成更加有力的工作格局，强化目标引领和统筹调度，加强分类指导督导，扎实推进我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的深远考量，准确把握从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到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的重要转变，对标对表，全面改进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问题整改，做到站位要提高，问题要直面，整改要有力，工作要延伸，效果要真实，树牢正确政机关，以更强的担当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深查细照我区党员干部政机关偏差的突出表现，一体推进学查改，下大力气解决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切实把群众最关切的问题解决好。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工作统筹，加强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强化对社区市包联指导，压紧压实责任，纵深推进学习教育践行见效。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退役军人党员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以正确政机关加强和改进退役军人工作，用心办好退役军人关心的时事难事，持续巩固提升退役军人安置就业等工作成效，打通服务保障退役军人的最后一公里。会议与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暨柳州抗震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当前我区面临的安全风险形势，对汛期安全生产重点部位防范和柳州抗震救灾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
2: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深刻汲取近期区内外重特大事故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时刻想清楚自己岗位的职责，坚决克服麻木淡定、电话遥控、一团和气等错误倾向，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把预案谋划得更周全，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加强统筹协调，主动作为靠前指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高压态势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持续开展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整治，深化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防控，着力提升矿山领域风险防控能力，主动打好龙舟水防御战，坚决防范汛期重大灾情险情。 会议指出，柳州5.2级

0: 活动现场宣读了自治区党委政府致全区科技工作者的一封信，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王新富在致辞中表示，科技工作者是创新发展的时代先锋，希望大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广西15/55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关键金属、向海经济和构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营造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科协主席黄俊华出席活动。
1: 5月28号，2024至2025年度全区人大代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在广西人民会堂举行，169个单位获得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30名同志获得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会议要求要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牢牢把握人大代表工作的正确方向，进一步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不断健全制度机制、创新方法途径，持续深化拓展人大代表两个联系工作，不断推动这项工作走深走实，要不断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提升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质效，进一步增强人大代表工作整体合力，以人大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5月28号，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日前，自治区党委决定，李楚同志任中共北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蔡锦军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北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十批53件现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十批53件现访件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4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现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5月2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共93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3件、水类17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6件、固废类10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13件、梧州8件、北海9件、防城港3件、钦州6件、贵港7件、玉林14件、百色4件、贺州6件、河池3件、来宾2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5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第3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有关情况。广西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教育厅统筹推进家庭强基、教育固本、法治保障等各项工作，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地见效。自治区教育厅2025年支持各地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4710所，规划新增学位7.51万个。自治区妇联聚焦阵地建设，向广大家庭送去专家巡讲、亲子活动等服务5500余场，惠及61万多名家长和儿童。广西法院坚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对拐卖、拐骗、性侵害未成年人等犯罪行为予以严惩，在定罪量刑。

0: 上体现从重导向。
1: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法治的坚实保障。2025年，全局法院一审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同比下降30.6%，切实守护广西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5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优秀作品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
2: 本次活动以青春逐梦新时代为主题，通过成果展播、学子分享、榜样宣讲、线路推介等形式，集中展示全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成效。现场邀请在第八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中荣获一等奖的获奖团队代表登台，来自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学院、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代表分享了关于行走的思政课的感悟。活动现场揭晓并表彰了2025年全区高校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展示大赛106项获奖作品，推出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展示5条核心研学路线以及52个标志性研学点。
3: 广西这片土地上呢，也蕴藏着许多珍贵的红色的资源，只要我们深耕各自的专业特长，传播好、讲好我们的广西故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这思政课上好、利用好。
2: 本次活动还邀请八桂楷模、大国工匠、中国青年5次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分享奋斗故事，激励青年一代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同时展播湘江战役、革命理想高于天、浙海欢歌、青春笃行、挺立潮头探未来等7部优秀思政课作品，
3: 用轻言轻语传递时代之音，让思政教育接地气、有温度，也让我们思政课教师不断思考、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2: 本次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海军、广西舰官兵代表等各领域榜样通过视频讲述的方式，向广大青年发出青春寄语，勉励广西青年学子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5月29号起，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将陆续展播7部优秀思政作品，广西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广西视听 APP、八桂教育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
0: 根据有关规定，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郭忠志、邱明红、林海波，拟进一步使用；向红，拟任区直企业正职；韦波、卢德成，拟任区管本科高校正职；蒋百平、黄宗旺、卢洪清，拟任区管高职专科高校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6月4日前邮寄或直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4: 感谢收看，再见。

0: 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摄氏度；南宁三基两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1到27度；桂林象鼻山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桂平西山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大兴德天瀑布大雨转阵雨，24到32度；白色水利工程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黎明花山中雨转多云，24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3到32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东兴金滩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2到31度；平祥有一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
1: 下面播送5月2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

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

0: 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二三级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1: 同学们，咱们陕工来新教员了。
2: 新教员，太好了。
0: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3: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戊戌政变时，废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0: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你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4: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0: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0: 人民，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2: 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3: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2: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1: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4: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5: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1: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5: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他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

0: 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1: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天天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呐。
0: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水平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2: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3: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个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吴玉章的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薪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4: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

0: 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1: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2: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1: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2: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事实。

0: 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苦并怜，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子辈，使家庭和顺。亲爱的并联，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异于死。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深，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并联，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1: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2: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吴老之中的四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2: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兴奋进。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